0: 51. 53.
1: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啊，
2: 对，缓过来了一些。
1: 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那个长舒一口气的这种感觉啊。
2: 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就很大了啊。
2: 56. 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哇，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6. Seven.
1: Hmm, 黑球的

0: 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1: 对。
0: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2: 嗯，

0: 还是准备进攻。好球，
1: 好球。
2: 对，可以。
0: 嗯，绿球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因为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1: 17。

24。25。

0: 你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根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47.
1: K 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
2: 对，
1: 嗯，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2: 嗯，
1: 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2: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这个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那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级啊。
1: 对。
2: 71。
0: 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0: 84。
1: 82。
0: 92。
1: 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2: 93。
1: 嗯，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1: 我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
1: 99。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1: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友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会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
0: 嗯，
1: 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五比五啊，对于桑坎姆来说，
0: 嗯，
1: 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嗯。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嗯，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1: 嗯，

0: 嗯，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那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包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啊、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是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而且叫到，
1: 嗯
0: 啊，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Seventeen。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旁三个，这。
2: 这还是紧。
0: 对，他不是请帖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打的偏左了，
1: 是。
0: 三宽姆在看这个远台啊，杜月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1: 嗯，
0: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后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桑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他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啊。
1: 对。
0: 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的万一行了呢，
1: 对，
0: 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这个底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
1: 更难、啊、
0: 更难的一方式 啊，
1: 真是更难，
0: 嗯。
2: One,

0: 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坎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就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
1: 是吧？
0: 他更容易专注，
1: 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2: 那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动力，去拼的，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那种心，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周跃龙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行。

45. Forty-six.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1: 可以放，

0: 嗯，周跃东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
1: 嗯。
0: 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
1: 但是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嗯。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丢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5啊。
0: 嗯。
1: 上一局又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嗯，连着这两局其实是周跃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三杆母呢，就显得有点失衡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十一强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哦，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1: 对。
0: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1: 对。
2: Eight。
1: 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
2: Nine。
0: 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那种紧也就没了。
1: 对。
0: 反正也这样了。
1: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0: 嗯，
1: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0: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0: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2: 23。

0: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1: 嗯，
0: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嚯，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
1: 比赛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啊，
1: 没错。

0: 38。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2: 对。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
2: 嗯。
0: 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2: 嗯。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的啊，现在缩多了。它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
1: 嗯，
0: 当然就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给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60分了啊，在一粉，一红，就是盐
0: 就
1: 分，
0: 是盐分，

0: 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有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1: 对，
0: 这不是他的问题啊。
1: 对，
2: 67，
1: 嗯，打进粉球超分，
0: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对，
0: 拿下来打。嗯，这长舒一口气。
1: 对，
0: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1: 嗯，周月龙也轻松了。
0: 嗯，
1: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1: 惊险逆转过关啊，
0: 嗯，
1: 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1: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1: 是。这只能说是桑坦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0: 对，
1: 嗯，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0: 嗯，
1: 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了。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台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1: 啊，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嗯，
1: 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1: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好，先拿到3%，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2: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1: 嗯，
0: 心情完全放松了。
1: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0: 是的，
1: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0: 嗯，
1: 而且桑坎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
0: 嗯，
1: 现在已经冲到33了，
0: 之前45啊。
1: 嗯。
2: 121。
1: 好，单杆134分，青台在决胜局当中啊，洛鹏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月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0: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1: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那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的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的，另外16个是顺水的。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5号是第一个逆水门，是没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过后需要横切过水膜，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目前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流回旋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

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轮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而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热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4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雷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滑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轮，整体啊顺利通过。15、16两个顺水轮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轮。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没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2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滑艇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3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

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冰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申请的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栏，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该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5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呢。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也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滑冰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滑冰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杜克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4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然后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6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滑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2

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划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通过十一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这个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来试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六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十一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个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

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

0: 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啊，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四，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三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80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呢，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看是否有气泡。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80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看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这个顺水人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他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好，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4个顺顺也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2秒罚10。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

时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的。

看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度落差，所以影响了亨特利伍兹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亨特利伍兹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卢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这个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是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所以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其实是一位技巧型的选手，目前他还在成长的阶段，力量还在这个上升期。现在出场的是个人综艺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

这个四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两两罚时，而三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那通常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那个起始阶段啊，比较容易很兴奋，冲的比较用力过猛的情况，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过了十七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两两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四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出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传递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这项的第十。其实他在2021年的欧锦赛是有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拿到了一个滑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这之后，个人项目奖牌。目前是落后13秒40。

国时间是113秒80秒。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邹林斯卡。今年27岁的邹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她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让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选择不同。

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特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滑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这个领奖台就不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看一下中程的保持。还是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秒。16号的事情需要录像回放，所以是否有失控。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身体包括胸针、奖杯和任何一个部位触碰到的水彩都是不能拿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是排在了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一次滑艇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

看一下中国十七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21可以有一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立刻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三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

0: 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滑冰名将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还是落后4秒92。10分号的水平有突破，将要发射。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突破发生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1枚，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2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4。潘科娃也是一位3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选手，举重、划船，包括新兴的项目拉丁激流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集体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滑艇，是滑艇的项目获得的2枚欧锦赛的金牌。
1: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屏幕上不断的在对准这些选手，看着不落吧。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作对。那么出场之后，他的成绩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看一下潘特瓦的出现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子呢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而且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就拿到过这个滑板这个项目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上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里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分数。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计划激流回旋这个奖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睛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一次滑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很有竞争力的这位选手。他在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前跑已经落后了2秒13啊。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但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得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2名，收获了银牌，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瓦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里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1枚滑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

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巴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跑完了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3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

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听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

这里是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格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一投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的个人最好表现。

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克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

保持领先。瓦尿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尿尼

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洛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洛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们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

带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现在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那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

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严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

84。特普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格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格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格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

两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五千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路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

比赛还剩下四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这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文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

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五十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

十七米五九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十七米，漂亮啊！哇，这一跳有十七米五零以上，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十七米六六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十七米三五。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十七米二五，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十七米四三。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塞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十七米五九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

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凭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凭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盖恩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

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On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

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沙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加斯米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加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加斯米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来，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

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我们在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与您共同关注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也是本届奥运会

花样游泳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集体项目的金牌取决于三套节目的表现，分别是集体技术自选、集体自由自选以及集体技巧自选。将要开始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竞争，中国队在这个赛季获得了最多的积分，所以最后一个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速度与激情，八位姑娘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冯宇、常浩，来自江苏的王次月，来自湖南的张雅怡，来自广东的王柳怡、王千怡，来自四川的肖艳宁和向冰雪。超级高啊！在今年的世界杯赛上，中国队的这个托举拿到了近满分的表现。进入到一号腿，

斜方向的一三三一，继续变，两直排，同时结合两次 C 四加的连接，继续七节的转体，很棒。二号 B 座略步的身体位置，每一个队员的头位都来到了髋部的位置，绝对准确。两次挥鞭转，水平腿在挥动的时候垂直腿一动不动，也是体现了每一位中国选手技术的准确性。

直线，马上来到依次动作。连续变换队形，仍然保持高密度的双腿在上的动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常高质量地完成了一套集体技术自选，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速度与激情，在多哈世锦赛上获得冠军，当时的得分是304分，现在中国队的编排难度比当时呢还是要高了4.8。开场的抛跳托举，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高度，在完成多周的转体以及翻腾之后，可以有充分的入水的空间。在这套节目里面，中国队也是希望通过快速、高密度、高难度和高质量的技术表现来展示中国队员的优势和特长，同时呢，也表现出中国队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行动力。中国队在这套节目里面之所以选择了 A 组抛跳组别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抛跳技术还是相当的过硬，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尖子在腾空的高度是足够达到2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往的多场世界大赛当中，中国队 A 组托举的完成分经常是冲到9分，甚至是9.5，甚至在某一场比赛里面

出现过个别裁判打出十分的情况。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看中国队在适应训练的时候没有选择拉成套的难度，重点的去练习了一些成串的腿难度和在节目当中容易可能出现瑕疵的小的段落。没有问题，49.80分，从中国队出分的速度就能够看得出来，体系裁判对中国队每一个动作没有任何的疑问，直接给分。这样313.5538分，中国队这套节目创造历史最高分，非常棒的表现。在本届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每支队伍总共要完成三套节目，今天我们打响了头炮，获得了一个开门红。姑娘们回去继续休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比赛日，现在是法国当地时间已经差不多8:30了，中国选手在今天早上10:01就来到了现场，梳头化妆进行第一次的配乐，短暂的在赛场边上休息之后，就在准备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集体技术自选结束之后各支队伍的分数以及排名情况。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313.5538分，唯一一个超过300分的选手。西班牙队排名第二，意大利队暂时排在第三位。在今天花样游泳比赛的第一场，十支队伍各自完成了一套非常有特点的节目，中国队呢也是以最棒的表现位列榜首，期待他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再接再厉，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花样游泳的表演。今天是本届奥运会花游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将要展开的是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竞争，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各位选手分别是常浩、冯宇、王次月、王柳毅、王千毅、向斌璇、肖艳宁和张雅怡。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万有引力，开场的路上动作尖子长号提倒立垂直姿态，稳稳地立在队员组成的底座上，形成埃菲尔铁塔造型，也是向本次奥运会的主办国致意。开场4.4难度的托举，一号技巧，尖子长号在空中进行穿越，而另外一部分搭建的队友呢则是在转动当中。二号技巧，进入到一号腿，这也是成套当中的最大难度，

非常棒。这串腿的憋气时长大概在20秒左右，有17个动作元素，配合移动、同步、队形变化3个加分因素。这样的小托举呢，是编排衔接的内容，没有难度价值。进入2号腿，寓意在引力的作用下，队员们像行星一样互相交错。选手用腿部搭建的难度，寓意行星环。飞行高度非常棒啊！

进入到又一串难度，所有双腿在上的难度，中国队全部在大腿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处，用规则的形容方式是保持膝盖干燥。

又是一个高难度的托举，完成的相当漂亮。每一个托举的尖子都是来自北京的长号。6号腿有8人的搭建，

进入到最后一串腿难度，在引力的作用下，旋转中渐渐变得和谐有序。节目结束，中国队的最后一串腿难度也是今天全场仅有的两支队伍仍然做六次队形变化，非常棒的表现啊！为了这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煞费苦心，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最好。我们看到中国队的泳衣是非常漂亮的帝王紫，在泳衣正面的设计纹样上则是用了中国的传统纹路吉祥如意，也是为这套节目增加一些中国元素。这套节目的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达到了67.15。七串腿不加技巧的准备时间，七串腿的憋气时长来到了95秒，也就是超过了1分半。回放当中看到的是成套节目的一些亮点。在中国队的分数出来之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中国队呢也是希望在前面两套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拉开自己与其他对手之间的分差，这样呢会更加的保险安全。这场比赛是今天巴黎当地时间晚上7:30开始的，中国队大概在11点左右的时候啊就来到现场了。67.15的全部申报难度得到认定，中国队这套节目的总分将近400分，这也是创造了历史新高。加上之前技术自选的分数，目前两套节目之后，中国队712.4455分。排在第一位，与第二名之间的分差接近70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其实每一位教练员和运动员还是感觉非常的有压力啊，尤其在得知有将近5支队伍昨天晚上疯狂的加难度，中国队的教练一度想我们是不是也加一点，但这样面对的就是更大的完成风险和我们的成套节目的艺术编排会受到一些影响和破坏。最终中国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还是坚持住了自己对这套节目完成质量和艺术的追求，这是一套近完美的动作。万有引力，你们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两位中方教练是张小欢跟贺小初，外方教练是安娜。来看一下，在集体自由自选结束之后，中国队排在第一位，领先第二名近70分，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二，西班牙队排在第三。

今天是本届奥运会花游赛事的第三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的八位选手即将登场，他们是冯宇、常浩、王次岳、王柳毅、王千毅、肖燕宁、向斌璇以及张雅怡。经过前面两套节目的表演之后，中国队领先第二名的分差达到近70分。今天我们要做好自己，带给整个世界最棒的表演。在过去的两届世锦赛当中，这套以生命之光为主题的节目全部拿到了冠军。开场的火苗形也寓意着所有中国花样游泳的参与者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在今天所有的七个技巧动作当中，有三个是中国队独创的，现在是第一个。第二个技巧动作非常高啊，尖子是常浩，

来看一下 A 组的技巧，翻，哇，直体的空翻，最高点完全超越了常浩身高的两倍。中国队的独创难度，在本届比赛当中只有中国队可以做，其他的队伍呢可以学，但要到下一次比赛才能用。五号技巧，身体完全垂直，常浩也是专门请教了跳水队的教练来指导自己。

进入到六号技巧，太优秀了，这是成套节目当中的最大难度之一，也是今天中国队最后一个独创难度。中国队将来到最后时段的展示，长浩的腿部开度完全达到180度，翻腾的是足周的，

中国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近乎完美的节目，一如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的每一次出场。八个姑娘，我们再重复一下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冯宇、常浩、王次月、王柳毅、王千亿、肖艳宁、向冰璇和张雅怡。每一次托起来的都是尖子常浩，她是队中体重最轻、个子最小的队员之一。常浩确实在日常的训练里面，除了要完成所有人都必须要完成的难度之外，每天都要进行尖子的特殊训练。在五号托和六号托之间，这样的甲骨文山峰的山字的造型也是寓意着中国队所有花样游泳的参赛选手和教练员不畏艰难，跨越山峰，向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虽然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是前面两套动作结束之后，中国队有近70分的优势，所以这完全是一场表演。我们希望把每天的训练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我们希望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花样游泳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准。从中国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表情来看，分数真的是相当的高啊，三套节目996.1389，我们获得了冠军。我们终于成为了奥运冠军。今年是中国花样游泳队诞生第41年，1983年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室外游泳池变障，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花样游泳选手一定想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们只用了近15000个日夜，就将所有人的梦想照进现实。今天对于所有曾经关注和参与这项运动的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来说，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不眠之夜。我们终于成为了奥运冠军。我想来到今天这个比赛日，所有人的梦想得以成真，恭喜你们，恭喜我们。

练习，既不离身，养正气，戒难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0: 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在作品里头把武术的字体和我们的舞蹈字体有所探索。这个题材、这个主题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一种追忆。虽然说我们看过很多关于咏春拳、叶问的故事，但你总是在想，一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设计主题的时候，还是希望有自己想说的话。
1: 我看到叶问，他其实已经很老了。 就是那段他打小念头的视频，他告诉身边人说帮我拍下来。他说这个不属于我，他录了影像下来，就是传给了热爱武术的后人吧。我们认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内核四句，我们把它摘出来。比如说勤练习技不离身，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劳就在这一句里边，养正气戒烂纷争，中文从不爱惹事。 我们一定是好好的做好自己。当处事态度温文，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他也是东方人的一种性格特点。扶弱小以武辅仁，帮扶一些弱小，或者说我们崇尚的英雄，他一定是帮扶弱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哇，原来小小的招式。

0: 边藏着一个大大的天地，是值得我们去书写的。
1: 早期90年代，香港跟深圳，它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那我们就找了很多切入点，怎么又结合传统文化能够相结合、相关联的？那我们就讲叶问，他本身也是从可能从佛山到深圳，再去到香港的，这些都是连接点。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舞剧《咏春》，用武术、舞蹈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武术。这部剧呢，它是舞剧，既是舞蹈的舞，也是武术的武。董老师，您本身是咏春拳的传承者，在您看来，咏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使得它特别容易在舞台上被舞蹈化？
3: 比较内敛，然后又是它可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就是你可能很斯文，但是当啊出起来的时候，那是个很凌厉的招式就出来了。而且它很讲究这个手部的细腻动作，比如说汤、绑、扶各种动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是特别好看的，腰马合一，力从地起。促进爆发，紧当力硕，加上自己的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展示，精神气力功这样展示出来，灯光啊音效的一些配合，那是会非常漂亮，跟这个舞台的契合度是非常好的。
2: 那从整个这个武术设计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这个融合的呢？
3: 五五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以武为形，以武为魂，用舞蹈的韵律承载武士的劲力，以精神武术的手影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加入我们舞蹈的这个楼面，那让武术的劲注到舞蹈的身体里面，劲形神合一，观众看到的是武，感受的是武。
4: 整个舞剧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是双线并行，双线并行另外一个线它其实就是拍电影的线。那我们就好比我们就是舞蹈电影中的演员某某某。
5: 舞舞它融在哪里？其实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融入的都是说人物的内心，都是源于他的武术的基本套路之间。所以说它其实看似在传统武术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舞蹈之间的那些发力的方式，一定是跟真实的打斗绝对不同的。真的在武侠电影当中，大家在天空上飞啊这样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舞蹈技巧，甚至说是武术技巧去弥补这方面，那像是打起来在飞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对练双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舞蹈的动作的连接，双人的配合，其实它是一是武术给我们的，二是舞蹈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不管遇到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有着节奏，有着方式方法，它其实都会出来一个全新的掌门人。
3: 传统武术活在当下，那需要以时俱进，传统的可能就是一板一眼，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你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再发掘里面的一些实战的招数，积极的应用，但是他首先要进来，这让武技呢很好的就是完成这个引导的作用啊，打起来就帅好看啊，然后那个对打又是很激烈，又有动作在里面，跟电影上的不同，那他的套路他的集体拳都是很有震撼力，
2: 他的呼吸节奏和武术的发力方式动作的设计上具体发力的指导上，您遇到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重要要解决什么问题？
3: 力随气走，就是我们发力啊，出力出拳，以气催力，就是手脚跟身体的配合，那这个需要他们去改变转换。
2: 他们练了多久？
3: 应该是有一年多。
2: 一年多？
3: 对，就是我们去教他，然后他回去自己练又配合，然后我又过去教他。
4: 这个期间我们最需要练的就是武术基本功，它的一招一式最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比方说小念头，师父对于我们说就是说他的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所以说你人都要有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小念头。前期最难攻克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因为像舞蹈的呼吸它也有这种短促发力的，但是其实它用的都是少，不管在任何的舞台上都是说啊，我们的呼吸要均匀然后放松一点，这种急促的呼吸会其实会加重我们的紧张感。舞台上的对练的时候是越打越紧，因为它一是肌肉你要发力，二是你的气息要紧绷，那这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舞段的潜意识的最浅的一个认知，但是真正武术发力它是就像我们以柔克刚那种气息，它是也是会运作的。我们觉得武术的气息是否只有短促，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它的气息运用是我觉得舞蹈非常可以去借鉴的，因为舞蹈也是在动，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他做技术技巧，然后包括他下来说他气息会提得非常高，但是气息提得非常高的时候他又不适合练。

0: 练武术，所以他的武术他是继承丹田，他是最好是往下脚下去扎，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的脚步都特别的稳，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哇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完武术之后，我们再跳舞蹈，就发现自己在某一刻下盘会更稳。
1: 舞蹈的基本步伐跟这个武术的马步啊，就是完全两回事，
2: 很多还是很多不同的。
1: 既要有舞蹈也要有武术，
2: 就是基本动作让他们强行让他们去定型，你只有勤练轻病藏装开始转马啊。
1: 咏春的装跟普通比如说北方的形意八卦的装有什么不一样？
2: 我们装架比较小啊，不会说很低啊，它是建立在这个实战的前提下的一个装、两个脚二字墙，然后这个膝盖稍微弯曲，保持像弹簧一样的这种，就我们移动会比较快，单脚的这个小念头就是单脚三个大，这个腰马更稳，对，这个动作都是我们一些的咏春的，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些磨练，就让他有这些磨练的基础上，再把舞蹈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你首先要保持武术的这个核心在里面。毕竟是武技是以咏春为主的嘛，把这个感受把这个装扎好之后呢，那我们把力从地腰马传导打一支箭打一木削啊，这些把它慢慢的这感受慢慢练出来，练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劲力啊它自然而然出来，腰马和绑手腰马就出来了，这个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啊，每一招每一瞬你地稳了之后，你扎稳之后，你动作就做得出来，核心发力要准，劲力准，神韵要定，那么动作是可以舞台美化，但是劲路必须要对，也要武术的魂，要一看就是那种练家子。

0: 我们在要求我们的演员去练习武术的时候，是要把自己所有舞蹈的这些基础水平，你能抛掉多少抛掉多少。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是有习惯性的，他肢体律动它是一个天然的在你骨头里面长着的，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把自己作为舞蹈演的那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全部抛掉。舞蹈演员很多啊，舞台上40多个舞蹈演员，我如果撒开都是集体型的表演的话，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有力量，或者说至少说就是观感上很有排场。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选择了可能最难的一个路径，就是希望让他们用真打的方式去演绎。
1: 为什么我们要以真正的去做到五五融合，而不是说对于观众来讲它是一个花拳绣腿的感觉。当然我们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实战方式，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青年的舞者作品贡献力是最大的。
0: 我一拳出去，我可能要掌握一个位置，我这拳出去的时候，我要掌握到你的手接到的这一下刚刚好，但是他出去的力道是真的是
2: 真打的力道，
0: 他只是说他的这个力道是不冲他的肢体，
2: 他可能到这个地方，
0: 对，而是冲两个人配合的这个点，他们需要在位置上做配合，但是在力量上其实是尽量的去模仿，或者尽量的去实现我是真的力量的对抗。包括他收回来，他为什么都在中轴线上？因为咏春是攻守同期，他是在防守的同时他进行攻击，所以当你要了解这些攻击的关爱和诀窍了之后，你再去出拳或者说再去表现这个互相打斗的时候，可能你的方式方法上才是符合逻辑的。
1: 因为我们需要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种像是影视的即视感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尽力的去做到真打，真的是会去击打到对方的。不管是打小混混呀，还是打这些宗师们啊，就是我们在对练的过程当中都会难免去受伤，所以说其实场场我们都会像是在真正的打架一样。
3: 叶师傅那个6.5很长，他那有2米7，所以他就不是那么好控制那个打到呢，对，所以就容易打到手，这10根手指头全都被打肿了。然后啊，最严重的就是眼睛。
4: 当时是，就是那个
1: 谁陷害你来着？
4: 好，
5: 你是这个吗？

0: 他没两片，
1: 是
0: 是。
2: 哦好，
3: 为了俩演员轮班演。
4: 武术本来就很枯燥，尤其是这个咏春，咏春相对其他武术就更枯燥，因为它的基本功比较无聊一点，就是冲拳，天天冲拳，冲拳，连环拳啊，一直打，动作一直打才能定型嘛。那么通过这个藏桩啊、冲拳啊、对练啊、对打，就是成千上百次的重复，你自然而然就把那个劲练透了。那么他们也是不怕苦不怕伤，一遍一遍的抠细节，有什么动作可能有问题，或者说达不到要求。或者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啊不行呢，那个哪个方面差一点，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去练。刚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舞蹈演员，那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头再看他互相攻防对打的时候，那一眼看上去就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武术的就样子在里面了。因为对打的话是很看得出你的这个功底跟对这个动作的掌握，站在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武术宗师，已经不是舞蹈演员了。

0: 我们学完了这样的舞段套路都不能很好的运用在身上，因为它的发力方式跟舞蹈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它的气息可能是拎着的
0: 然后放下，大概是这种圆，这种很美的，这种优美的一种感觉。但是在武术，我们的武术指导老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必须要舌头顶着我们的上膛，我们的鼻孔必须要朝下，从我们的脊柱到我们头顶尖要往上拎，但是我们的丹田要往下沉，然后所有的力要灌到我们的脚底下。那么在走这个汤尼步的时候，是脚尖去探，因为脚尖的探而去推进，整个人像一堵墙一样推进，再推进，再推进。那跟我们舞蹈里面的这种圆场
2: 不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3: 精气神特别重要，就是你打一个动作一摆出来啊，动作倒进，那种力度就是那种武术的神出来。武术可以很美，它可以通过这种舞台的展示，让更多人去看到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美感，就让更多人来去传承、去了解，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武术当中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德国柏林，柏林竞技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比赛服，开始先从左向右来发动进攻。波斯比希洛瓦，这是第一进攻点，今天陈明玲对他这一点。防三分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因为呢我们在篮下整体的这种绝对高度是优势，所以突进来呢韩旭守最后一道关，它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那今天捷克队可能不会在篮下有过多的纠缠。陈明玲今天呢开场一次助攻一次篮下个人的终结表现不错，一个是三分，一个是快速转换，今天我们在赛前连线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所以这两点是今天捷克队为数不多的突破口啊，这两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堵住。空间非常小，陈明玲开场的前三次得分都跟陈明玲有关，但你也看到了今天中国队在整个的球路的运转上思路很清晰，球周转也很快，韩旭扑出去了。今天开场中国队给对方的防守压力并没有特别大，双方展开了一种对攻的趋势。今天的中国队开场实际上

攻和这次进攻都是在打第三高度。那罗新玉呢，作为三号位，吃到对方的篮下。好球，

阵容呢有高度，但是并不缺乏速度。韩旭现在是落肘区，再转移，再吊篮下。今天开场的进攻的中国队还是能够非常从容的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来打对方的薄弱点，这种思路很明晰。对方也想吃张曼曼这一点。上一场比赛呢，捷克队除了波斯皮西洛娃这一点打开了，其他点三分线外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主掐波斯皮西洛娃这一个点，同时还是不能让对方把三分球投开。投传球很危险。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一定是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因为捷克队呢，我们之前在世界杯资格赛武汉的时候跟他们交过手，然后这套阵容呢，跟当时的那套对手的阵容相比，他是少了两个主力中锋，所以这个最高的高度下降了一些，其他的点呢变化不大。那么少了这两个点之后，中国队肯定优势就体现在五号位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队可以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他的锋线实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准备。注意三分啊，一定要注意三分，今天掐对方三分呢，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他很难破局。今天波斯皮西洛娃目前已经拿到七分了，对于重点人的限制还是不够。这两个暂停的相邻非常近，杨舒宇再给韩旭，进攻稍微有一点停顿。现在场上的进攻还是有一点犹豫，中国队要换人了，四五号位全换，换下韩旭跟陈明玲，换上张子宇跟唐子婷。现在整个进攻呢稍微有点停滞，我们还是要就是打开场的前两分钟的进攻方式，你的强点必须要打出来，防守呢先掐对方的核心人，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现在打的进攻效率比较高，然后自己进攻又受到影响。实际上呢，捷克的比赛内容选择没有中国队那么丰富，对方上来防张子宇呢就是缠，一过中线就开始给张子宇上对抗，张子宇呢也不怵，直接一个身体给对方顶翻在地。从这个画面来看呢，实际上在屏幕的左侧，今天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球队加油助威，也让中国队在这种柏林感受到了主场的氛围。
张子宇面对三人四人的夹击转移。

出来，看看这一下，就是现在出机会能不能投进，也是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击对方又开始抢三分了，因为呢，捷克队他肯定是这个第二计划，第二种安排，看到张子宇上，他肯定会玩命的去提速，哦，给进攻犯规了。所以今天捷克队防张子宇的策略，就是从中线开始去，不让他顺利的要到球，进攻呢，他是提速，尽量赶在张子宇还没有完全回防落位站住的情况下，他们要完成出手。所以这是对于中国队的两套阵容，捷克队的两种办法。张子宇这两犯啊，来得比较快。而且现在呢，应该是有张子宇的时候，中国队是联防，就看看捷克队这个三分球能不能投开了。现在呢，后卫线上呢是王思雨来搭档张曼曼，看看王思雨啊，现在整个脚伤的状态怎么样？现在老将也是带伤出战，不容易，还是要给压力，不能让他出球太轻松。

哦，张子宇摔倒了，进攻还有十秒，球还是想找张子宇，但是球给不进去。那捷克队现在他先是找第一机会的投射，那就是捷克队他在落位之后所有的选择就是先瞄篮，得瞄篮啊。中国队其实也一样，在进攻端我们也是还是需要三威胁得做出来。自投自抢，我们都知道呢，张子宇登场，整个中国队的攻防的节奏肯定是相对的会减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也是相对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进攻呢都是需要完全压下来节奏，你有第一机会点可以打，有投的机会也可以投，也不是说每一次落阵地都要把球交到张子宇手里。张子宇在场上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有牵制力的球员，所以他的威胁不是说球到他手里才是威胁，是他在篮下他就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打进打出这种配合还是需要有。这个比赛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捷克队的反击又来了，还是受联防，防得不错，注意篮板，中队在第二节将近半节的时间啊，就这个五分钟没得分了，第一节将近五分钟时间没得分了。这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啊，捷克队的外线手感培养出来了。

就现在整个的比赛的走势是按照捷克队最想要打出的比赛方向去行进。还有五秒，在中国队还是要先得分。王思雨，好球啊！啊，王思雨在场上还是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老将，作为打过奥运会、世界杯、国际大赛的球员的价值。啊，带伤出战，在第一场面对美国队，王思雨是并没有出战。这种用人的安排也能够说明教练组对这场比赛的态度和目标，就是希望王思雨在有伤的情况下能把他这个能量集中地释放到这场比赛。现在杨舒雨重新回来，这个韩旭再回来呢，整个防守机动性会强很多，所以中国队呢可以守联防，也可以守盯人，整个防守变化也相较于之前会更好一些。今天第一节说实话呢，让捷克队的进攻太顺了，目前已经拿到了22分。杨舒雨再找韩旭，底线有夹击，

中国队要换人，但是这个应该是要叫晚了。这球时间先到了，首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是22-17，中国队暂时落后捷克5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阵容安排呢是做了人员调整，上了20号孙宇啊，要防对方的核心球员，另外呢陈明玲、韩旭、张曼曼还有杨舒宇。今天呢第一节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进账啊，5中0，三分球打不开呢，这会让整个内线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外线的牵制就少了。看看三分，这球出手就偏了。第二节捷克是上了2号的波茨利希洛娃，四号的安杰洛娃，另外呢还有7号的马里科娃，10号的约克洛娃，以及20号的考斯卡。这是打错位了。啊，韩旭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捷克的10号约克洛娃呢，他也是在美国的女篮联赛效力啊，是在明尼苏达山猫。杨舒宇看这点能不能通过个人的能力打开一些局面啊。孙宇

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外线的攻击力啊，没有威胁。拿球之后呢，他没有能够单兵撕开防守的效果，就所有的重心呢还是在第一点先找篮下，这样的一种策略方式啊，你可以以内线为主，但是不能外线完全没攻啊。好球，所以就是我们得有一到两个像杨树宇这样的进攻，你可以说是调给他也好，或者他自己持球攻也好，他得打，打开一些局面之后，整个比赛就盘活了。注意篮板，啊，三分球又中了。但是今天杰克三分球开的可是比较早啊，目前13投5中了啊，中国队目前是6中0的三分。现在我们就看一看中国队外线谁先能打开，先能攻出来，这个比赛一下就会好打很多。攻不出来呢，这个内外线的压力都会成倍增加。波拉奇科娃、约克洛娃，这个洛娃的突破得分。你看，整个捷克的防守还是给外线很大的压力。哦啊，中国队的第一个三分球来自于韩旭。啊，韩旭这个球真是体现了他目前在球队的重要性，有担当。就是我们说啊，外线要公开，一方面呢是说外线的这些外线球员要打开。好球啊，又是一次抢断，要有人来赢球。杨舒宇再转移出来，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外线的球员他的位置是外线球员呢要打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整个进攻的攻击位置上外线也要打开。像韩旭刚才这种三分球投进呢，你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对方的防守判断，不然他这个防守呢会越防越坚决，越防越果断。现在贾赛奇上了，现在要靠韩旭来解决场上的一些困难了。篮板，看看有没有低一点的快攻。杨舒宇已经快速压进啊，还是要稳下来，还是要打阵地。杨舒宇左手打进，这个球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杨舒宇得分的时候说，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打出2到3个，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杨舒宇呢，从第一场打美国，包括今天比赛之前的登场，他的状态也一点点在往好的方向去调整。但是这个三分球又没有防住。沃拉奇科娃今天三分球3投2中，目前呢对手已经14中6的三分了，把三分线外拿了18分啊，超过了球队一半的得分。来找韩旭，有高度强打，1打3，这球难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捷克他整个的防守实际上是防得非常好，就他呢对于中国队重点球员的防守策略，防韩旭1对1，什么时候第二个人过来加，第三个人参与协防，如何去切断中国队的内外连线，到目前为止捷克队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韩旭在场上有的时候他处理球会消耗比较大。张子宇换上了，换下韩旭，

这是要打一个篮下直接给张子宇的战术，直接掉高度了。这个在之前的中国队的比赛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简单的底线球战术，就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现在比分慢慢的上来了，王思雨快速推进，挤开防守，看得出来他这个腿部现在蹬地发力还是有点影响的。这种球按说啊，一个满血状态的王思雨，这种球应该是有把握的。上场比赛没有打，打美国队没上场。在赛后呢，在接受总台采访之后，就是接受完采访下来，跟王思雨有过短暂的交流。我说这第二场能不能打？王思雨给我的回复呢，是能不能打啊都要打。就这种表达呢，还是让人感到很动容啊。就是这种老将在场上，他这很有可能是王思雨，大概率是王思雨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就是这种请战的愿望、求战欲望是非常强的。有夹接，注意衔接呀！场上还是要多多交流，多喊一喊。捷克队的反击，王思雨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个人的第二犯。杨舒雨、罗新玉摆脱，杨舒雨还是要先看框啊，得有威胁，看看外线的威胁怎么样。杨舒雨三分球投进了，杨舒雨先是两个篮下的进攻，再加上一个三分球啊，这七分呢在第二节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场上达到了破局和解决场上困难的一个效果。但是很快捷克队又在篮下反击得手了，中国队要现在要提升的还是在打进的情况下不让对方打这么快速的转换，不能退而不防。吊

没有关系啊，现在就是场上队员之间的要交流要鼓励，我们作为观众呢其实也是还是要给球队一些耐心，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目前在第二节打了七分多钟，双方得分都不算高，单节目前是中国队12-11领先一分。过来辛斯卡，还有五秒，哇，这个球是王思雨应该已经嗅到了对方要投三分的味道，还是没有扑住过来辛斯卡的三分。这样的话目前杰克已经在半场没有结束之前投进七个三分了，这个球就思路不够明确了。还是要防三分啊，就是联防防三分本身压力会大一点，因为他这个防守的侧重心在向内回收。前场形成了3-2，杨舒宇

0: 这几次传球啊，球速慢，目的性太强。两个人抢到一块，反倒是让捷克队拿到篮板，还是要上，还是要给压力啊。就是在场上呢，你连续几个球失误之后，不要把情绪就是沉浸在刚刚的这个失误球里。加塞奇放开防守护篮下，好球。对，这种球打出来，整个你会看到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场上的身体反馈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呢，无论是从身体的天赋、对抗能力，中国队是要处于上风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静态天赋转化到场上的形式上的主动。控制对方的面积，现在捷克队的一号查特哈姆洛娃呢，他是给中国队一号位持球先给压力。杨舒宇这种球传的也是很大胆呀，33-41，捷克队大概率会把这个最后一攻的时间完全消耗掉。掩护就换篮板，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呢是33-41。中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暂时在半场落后捷克队8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能够看得出来呢，在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国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玲，其他三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个球看着很像进啊。张子宇呢，今天在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杰克这个防守啊，他打得并不是很舒服，3次出手打进1个球，拿2分。整个球呢给他之后，他直接攻击篮筐不是很舒服，就避免让大中锋2次调整啊。罗新玉3分球怎么样？投中。下半场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是3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因为内线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内线的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给了后场。如果说你只有内线，很多时候可能内线反倒发挥不好，一旦呢外线有的牵制，它是一个一内一外是一个平衡啊。就好比你说你的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藏，但是呢你没有钥匙，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张曼曼快推，好球，给的不错。杨舒雨对抗之后的出手，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发力的动作，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方没有完全站稳。下半场呢，捷克队目前场上的阵容，8号的沃拉克科瓦，2号的波斯皮西洛瓦，10号约克洛瓦，另外还有3号的霍莱辛斯卡和20号的考斯卡。好球，先吹了犯规。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我看中国队呢，现在整个进攻的思路、进攻逻辑跟上半场相比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呢，球不是简单的交给韩旭就完成了工作，而是他有第二点的衔接、第二点的变化。另外现在整个进攻的发起，杨舒雨来带动全队，这是做出非常明显的改变。快速落位，杨舒雨来接中路，不要掩护吗？拉开打错位，回传韩旭3分，球中了。下半场中国队3个球终于是打开了局面。罗新玉、韩旭，下半场的整个的进攻的发起，大家会发现杨舒雨是这一套配置里的关键，是打平了捷克队。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 目前比分来到了41-43，中国队把比分迫近至两分分差。捷克队的10号约克洛瓦钻过了中国队两个人的防守空当，韩旭、杨舒宇，好球！现在可以说啊，中国队首先阵中的球员配置，韩旭是目前中国队阵中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那么如何去利用韩旭这一点来去做文章，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同时外线的战术发起，具备个人攻击和盘活全队的最有优势的一点是杨舒宇，所以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半场开始连续的去体现他们的价值。再给韩旭，没有问题，转出来罗新玉的三分机会，勉强韩旭小球也拿住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侵犯了中国队的圆柱体。霍莱辛斯卡个人的第三次犯规。捷克做了两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13号霍莱辛斯卡和20号考斯卡，换上了3号。哈努绍娃和4号安吉洛娃。好球，吊得不错。陈明玲这个球很可惜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韩旭在的这套阵容呢，就是守盯人，要打罗新玉这一点。好防，韩旭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体现了出来。陈美玲快速落位，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吊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韩旭一防三，现在的策略呢是让陈美玲在低位，韩旭在高位，韩旭是有三分球的威胁，但是陈美玲现在明显他在要球之后的转身处理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三个人。杨舒宇面对哈努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2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李源。李源上来要把节奏先稳住，罗新玉，哇，这是两个人加起来去顶防张子宇，弱侧一定是有空位。看看陈美玲能不能借助张子宇的牵制抓住篮下的机会。现在还是守联防，考察捷克队的三分球了。都有吹的防守犯规。这是张子宇个人的，应该第三次犯规了。 啊，更正一下，刚才这个还是数据显示还是张子宇两犯，

传反击质量，李源再回传，张子宇再过渡，外线有机会，还是果断投啊，借助张子宇的空间感突破分球，再造犯规。没给罚球，给的是前场底线球。还是底线球战术，第一下一定要拿住，如果拿不住被点开之后再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在场边杨舒宇也是稍作调整，准备再次登场，现在就是绝对不能让对方投开啊。好防，24秒为例了，中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其实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既要让韩旭正常的轮休，让张子宇在场，但张子宇在场我们要守联防，联防呢又害怕捷克队投出来三分球，其实现在这是比较难受的。好在捷克队现在呢三分球也没有投开，但现在我们也要快速上分。杨舒宇重新上场，好球啊，杨舒宇在场下稍微冲了一会儿电，上来又赶紧帮助球队追分。还是联防，还有7秒，防守要这个要封啊，这个球呢罗新玉还是要封，别让开，因为一让开对方这个三分球又没有人干扰了。杨舒宇再给篮下找对抗，贾赛奇这球没有给张子宇，好球啊，来自山东的国家队两位来自山东的队员的一次连线。有李源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韩旭也在场下做好了登场准备，是在张子宇两次罚球罚进之后完成换人。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中一，48-51，目前还是落后三分，韩旭上了。就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之后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2+1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啊。三分打成，中国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53平，韩旭拿到17分加11个篮板。又是打错位，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上球

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宇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四二打二，正面罗新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二十秒为例了。现在杨舒宇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单挡掩护，争取呢往两翼啊四十五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宇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的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玲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的更多才行。韩旭三分球命中，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球，中国队反超了比分。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不能丢篮板。反跑防得不错，中国队快推反击，罗新玉已经是快下了，韩旭这场比赛呢对于张曼曼来讲其实压力是不小的，他整个一号位承载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整个上球的时机跟队友的联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对于一号位来讲，他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才行。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一号位换下了张曼曼，换上五号王思雨。中国队在第四节五分四十四秒排出了双塔阵容，换下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但这个失误来得有些突然啊。这口气啊千万要顶住，王思雨在指挥杨舒宇，看看这个双塔怎么来配合，这是打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给了进攻犯规。哇，这一个边线球失误，一个进攻犯规，对于中国队来讲的杀伤比较大。不着急，千万别着急，这个球说实话张子宇就是打一般的中锋都是这种效果。你看张子宇也跟龚指导说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这是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张子宇刚才这球没有过度的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子宇呢领到犯规之后，现在是被换下，这个双塔呢只用了不到一个回合。对，四十五度，杨舒宇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这传接球太冒失了。应该张曼曼下场只调了一分钟，要再被换回来。来找杨舒宇，利用韩旭的背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宇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二十四秒为例了。

中国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国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杰克队把握住了篮下的机会，现在分差又来到了三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杨舒宇底角三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防的没问题，又吹了贾赛奇的犯规。这是追踪裁判追过来吹了一次犯规啊，在这起犯规的发生地点的两位裁判都没有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分差不大，

现在呢，韩旭跟外线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很显然现在有点架不起来啊。现在除非是让韩旭一个人持球，然后再自己终结，这显然也不现实。现在这比赛呢，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两分二十秒，差六分，但是机会还有。现在杨舒宇在底角啊，已经是站了半天了，但是球主要集中在正面。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这是张曼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三分线外第五投终于投进了，捷克队出现了失误。张曼曼实际上在之前的集训啊、热身赛，她三分球是有威胁的，但是本届大赛她没有把自己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再打掩护，在对方的掩护之后往后退的比较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攻。杨舒宇给到底角，罗新玉的三分，张曼曼又拼回了一次球权，有机会就大胆投。没关系啊，现在呢从犯规数来看都还没有到罚球，可以再防的凶狠一点，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注意篮板。现在是要进攻效率，被掩护给杨舒宇挂开，再打四十五度的掩护挡走下线，拉回来再回到上线，注意时间还有八秒，现在是个错位啊。

啊，韩旭这边还是有高度优势，杨舒宇吸引防守，强行出手。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秒，62-59，差三分。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5秒，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中国队请求暂停。张曼曼、罗星玉上来掩护，快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星玉完成了一次三分球。霍莱辛斯卡发底线球，先加，争取断，这球没有扑到，可以犯规。就是先断第一下，一旦被过掉，赶紧犯规。接下来的策略仍然一样，因为现在还落后2分，中国队就可以使用犯规战术，还是努力先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战术犯规了。是让约克洛娃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算上这一球，约克洛娃的罚球今天是9中6。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杨舒宇的一次突破，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但他通过核心的控制把这个球左手稳稳地送进篮筐。第一步有点大，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还有3.9秒，中国队现在呢要防城，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快速发出来，交代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时间走完，常规时间，中国队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比赛不容易，纵使在常规时间我们打得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跟捷克队的比赛加时赛开始了。上来先打内线的韩旭，拉开一对一，韩旭要打了，有夹击在，注意接应弱侧，罗星玉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进了。人的信心总是靠一次一次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你做到过，你就要继续延续下去，别人给不了你信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这球打到自己的脚上，出了底线。加时赛中国队的阵容安排，贾赛奇、罗星玉、张曼曼、杨舒宇和韩旭，这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决胜的阵容。现在捷克队的给罗星玉比较大的压力，势必其他点还会有机会。杨舒宇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69-64。

沃拉奇科瓦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篮板球的位置挤住，

0: 调整太多了，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两分的优势。好防守，注意篮板，大家先把球保护好，对方犯规了。今天龚指导的在关键的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二点接应，罗星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书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这边呢王思雨其实也在帮韩旭做掩护，姑娘们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罗星宇接贾赛奇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要，注意时间，贾赛奇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集合队也适应了，贾赛奇又一个篮板，杨书宇就这一个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书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书宇他这个掩护之后的左手突破有威胁，另外呢在挡拆之后呢，王思雨帮韩旭去挂住人，韩旭在篮下有一个空间上的主动，也就是杨书宇可攻可传。
1: 加油，
0: 注意时间啊，十秒，就需要自己来了，打进了，杨书宇大心脏，帮助中国队进一步扩大领先，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杨书宇在面对美国队包括今天面对捷克的上半时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书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队友给他的支持和信任在这场比赛收到了效果。

0: 后卫机会，拦下。这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捷克队呢，体能下降也比较明显，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5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有夹击，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失误了，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还有17.2秒。
1: Hello China, we have 17.27.
0: 犯规了，这是在边线附近。捷克队五号队长萨帕洛瓦对于杨舒宇的一次犯规，杨舒宇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波尔岛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盘序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第二罚命中，中国队手里握有4分领先，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捷克队3分球不中，罗旭宇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74-70通过加时赛惊险获胜，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赢下了想要出线必须赢下的一场胜利。现在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姑娘们打得不容易，我们期待中国队在和意大利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这个球篮板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手递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

0: Gonzalez， 可代表西班牙的选手 Rafael。
1: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从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向大家现场直播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球的男子单打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球手纳达尔，对上的是上一届雅典奥运会的网球的单打铜牌得主智利的冈萨雷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收看比赛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网球的资深推广人许阳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央球场。
3: Ready，

0: 在底线的进攻，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打向了对角线。
1: 15 love.

这次尝试同样的线路，纳达尔的击球下网。在站位方面，我明显感觉到纳达尔现在在底线越来越靠近场地内，这个站位要比他原来提前了很多。这是一种攻击欲望的表现。

0: 好球在对角线的方向，纳达尔的反拍还是给冈萨雷斯足够的压力。看在压力之下，冈萨雷斯是率先采用变线，直线的抽球直接出了边线。
1: 刚才这个球呢，犯错的空间确实非常的小啊，30-15。

0: 卡壳。
1: 在移动当中，我们看纳达尔的正拍，就是非常强烈的旋转，过网的高度同样很高，这样很安全。但最终呢，这个球是在旋转的作用下落在了场地内，非常清晰的制胜分。
0: 没发球直接出界，纳达尔呢相当轻松的保住了第一个发球局，比数呢是1-0。
2: First game。
0: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漂亮了，看到对方回出短球之后呢，迅速的来到网前。
1: 我们看纳达尔现在上网这个时机，还有他来到网前的这种自信，实际上也给在底线移动的冈萨雷斯在心理上过多的压力。最后这个穿越球是完全飞出了这个底线，
0: 0-15丢掉了第一分。这个回发球啊，用单手的反拍切球，质量确实很差。
1: 中路的发球干扰到了纳达尔的接发，最后切出了一个浅球。
0: 这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
1: 纳达尔很好的接发技术，还是给这个冈萨雷斯的发球有一定的压力。第二发球需要更好的效果，但只可惜发出了双发失误。
0: 对角的调动啊，最后一板的正拍角度呢是越拉越开，现在场上呢逼出了破发点。
1: 纳达尔在底线把大部分回球还是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最终冈萨雷斯是反拍极度的发力，这个球直接打飞了。
0: 哎呀，这是一个反拍的一个切球啊，送得太长了，上来呢就遭遇到了破发，情况呢对于冈萨雷斯来讲有点出师不利。
1: 这局当中，纳达尔过度的把球压向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在反拍方面，冈萨雷斯已经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样的防御还是不够。
0: 冈萨雷斯呢现在呢是0-2落后了纳达尔的发球局。
1: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纳达尔在一区发球的这个站位，那么更加靠近中线。

0: 被球给挤到了啊，身体完全的平衡都被破坏掉了。
1: 对，这个球呢，本来呢，冈萨雷斯在正开，
2: 平
1: 时突击拿到了优势，但纳达尔的防守非常出色，落点很深，同时有很强烈的旋转。你看，在二区发球呢，纳达尔会远离中线一点。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他左手的旋转，这样可以发出威力更大的击球。
0: 接发球直接出界，30-0。
1: 我想任何球员呢，在面对纳达尔的时候，尤其是开始这几局，那么在接发方面呢，一定会深受困扰，因为像纳达尔可以把球发得这样转的球员，在整个这个职业网坛当中还不多见。好球！
0: 刚才这回发球呢，形成一个意外的一个短球，是打角度打得很开啊。
1: 冈萨雷斯自己，我们现在接发的时候。这个球是打在了拍框上，反而是形成了一个机会，是意外的收获。
0: 纳达尔还是30-15领先一分。好球，好球！这一分呢，完全是冈萨雷斯自己呢给做到的优势哈、啊。他是用反拍的一个切球，落点非常深的球，还突然的发力来一板抽击。
1: 此前呢，冈萨雷斯也尝试过在反手这样完成突击，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拿到反拍，先是切球做长时间的防御。之后是突然反击上旋的抽球，帮助自己赢得机会。现在双方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来到30-30，
0: 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
1: 好球！看纳达尔在一区的站位，由于更加靠近中线，所以他左手的发球呢可以旋到内角。如果他的落点是在内角，那么他强烈的旋转呢，或让这个球呢去偏向二区，而在二区的发球，我们看纳达尔的站位更加靠外，这样如果发外角的话，这个角度在左手的作用下会更加夸张。
0: 还是非常耐心的等着这个球呢落在了地上，是界外，这样呢已经取得了3-0的在首盘的领先。纳达尔确实呢在今天的开场呢很强势啊，进入状态很快，对于老将冈萨雷斯来讲，上来就遭遇到了破发啊，可能心情呢确实需要一个调整。来看一下冈萨雷斯啊，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局不保，看一看这个
1: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球速是187公里。好球！第二区又是发向内角。看纳达尔的两记接发，好像专注度还没有回来。
0: 哇哦，这是谁？
1: 同样是在内角。还是187公里。
0: 这个发球局还没有到一分钟呢啊，已经是直下3球，40-0。
1: 这一次冈萨雷斯是一个简历的发球， 我们看前面三个呢是佳丽的发球，第四个一发是选择简历的发球，反而是让纳达尔自己的回发出界。
0: 直落四球的比分，成功的保发1-3。网球比赛的两位球手呢是轮流来进行各自的发球局，在每个发球局呢拿到4分就算是获胜。采用呢古天文的圆盘原理的计分法，15分呢是代表1分，30分代表2分。
1: 啊，后退当中，冈萨雷斯的站拍，这个击球点比自己想象的跳得还要高，实际上冈萨雷斯已经是跃在了空中。

0: 小的发球直接得分，190公里的球速，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雷达测速仪可以看到。
1: 无力了
0: 球，
2: 应该说是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出来回合啊，都是通过呢发球呢来尝试的得分。也是直落三球，40-0了。

0: 第二发球。单手反拍的切球，切出了界外。纳达尔也是直落四球的比分，轻松的爆发。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呢。第一盘，冈萨雷斯呢是1-4落后这个发球局。他的同胞马苏呢，在上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呢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金牌和这个双打的金牌。双打搭档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Fernando González。
1: 内角的 ace。
0: T 点上的 ace。落点非常的精确啊，还是用这样同样的方式。

0: 哎、哦、呀、哦，这个正拍的吃鸡啊，确实有点。
1: 对他看到纳达尔在直线的方向确实留下了空当，自己正拍过度的发力，没有打准。
0: 好球，这是砸在了发球钉线上。
1: 一局当中的第二记 ace 都是来自一区内角。
0: 到目前为止呢，冈萨雷斯呢已经发出了三记 ace。三个斜线的突然改打一记直线，
1: 对，这一次防守呢也真是难为冈萨雷斯，连续的用反拍，我们看在斜线的位置都是反弹的击球，难度很大，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摆脱纳达尔在直线的进攻。
0: 30-30，冈萨雷斯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又有麻烦了。还好呢，自己的这个发球武器啊，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哦，上网的时机啊，虽然是来到了网前，不过纳达尔还是非常有力的回敬了穿越。
1: 对，我看随球来到网前，但是随上这一板呢是选择了在直线的方向，而之后的卡位呢显得有一些尴尬，其实在斜线和直线的方向都有漏洞。
0: 40-40，还好一区的发球呢又是非常有效果，刚才呢发了一个近身球。
1: 是脚下反弹的对角线放小球，
0: 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1: 对，非常难的技术动作，在移动当中来完成。这是因为纳达尔的这个回球的落点正好是砸在了这个冈萨雷斯移动当中这个脚线的延长线上。
0: 回发球出界，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局点。
1: 这一次是中路带接的发球，对于纳达尔的接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占先。
0: 第二发球。又是一个漂亮的正拍的穿越，
1: 而且同样的方式我们看只不过是左右镜镶了一下。
0: 嗯，
1: 这一次冈萨雷斯随上的方向还是在直线，而之后自己的站位呢又是在中间，留下了身后的空当，那么双方呢又再度回到平分。
0: 这个发球局呢保得非常辛苦，网球比赛呢打到了40-40，就是3-3平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出现掌声了。先得一分的叫做占先，
1: 必须要这个连续赢下两分，在3-3之后才能完成自己这个发球局。
0: 嗯，
1: 而如果对手呢是连续赢下了两分呢，就是叫破发成功。
0: 哦，这个球呢是压到了一点点的这个发球线，所以算是界内，那就是直接得分。
1: 好，我们看镜头给到这个线审，现在这些线审的工作非常的难办，压力巨大。
0: 嗯，
1: 除了现场的几千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大量观众来监督他们的工作。
0: 他是通过这个一套电脑的系统和几部摄像机来模拟这个网球的弹道的曲线。
1: 好球，闪身的正拍，冈萨雷斯用自己的正手，这是他在底线最为犀利的武器， 终于是帮助自己保发成功，
0: 非常非常的艰苦啊。不过纳达尔仍然保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数呢是4-2，在第二盘的领先。在网球每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哪位选手先剩下先拿到6局啊，就会取得这一盘比赛的胜利。
1: 对，如果是在首盘呢战成6-6，将会进行抢七局。抢七局呢，谁先拿下7分，那么算作第一盘的胜利。
0: 角度相当的刁钻，
1: 两个人都没有发力，我们看在底线小心翼翼的选择击球的落点。冈萨雷斯在底线积极的在做防守，而纳达尔呢是挑选自己进攻的线路，最终是在反斜线的方向拿下这一分，
0: 15-0。
1: 我的发球冈萨雷斯只能是选择用正拍来切球作为接发，因为这种切球呢

0: 那它需要的时间更短。
1: 好球，这个回发球质量不高啊，纳达尔呢可以选择的进攻角度非常多。
2: 你
0: 看，一旦一名球员呢，他的击球落点变浅，这样给对方呢就会制造很多的机会，因为进攻的这个线路会变宽。
1: 40-0。
0: 这个发球的旋转啊，还是让冈萨雷斯的反拍接球产生了失误。
1: 嗯，
0: 很高的弹跳，又有强烈的自转。
1: 所以现在纳达尔在这个发球局里呢，又是成功的直落四球，把比数呢带到了5-2。这个比赛呢打到了7局之后呢，要换上新球。冈萨雷斯举手向对手示意。

0: 第二发球。
1: 让法雷斯的机会转身以后正拍，但这个击球点距离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过近。纳达尔的回球还是在旋转方面，让对手在观察的时候容易产生偏差。很多球看似机会，但实际上它的旋转还是不一样，有变化。
0: 这个速度呢超过了200公里啊，在男子的这个职业球员当中呢，最快的球速是罗蒂克的248公里的发球速度，漂亮。
1: 这是反弹的击球，来自张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很小的引拍，这样帮助自己快节奏的来完成这次击球。而纳达尔呢，并没有时间来回到直线的位置做防守。
0: 一个闪身的拉开的攻击，可惜挂网了。
1: 这个正拍的失误还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因为纳达尔的击球呢有过多的旋转，所以你引拍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次是一区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40-30，冈萨雷斯的局点。啊，你刚才的这个半截击啊，就是回球的质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对下一拍并没有做好准备。
1: 对，你看这种反弹的截击在做放小球，这样的难度呢会有一些大，最终放小球的这个高度很高。
0: 又高又远网，
1: 被纳达尔抓到。
0: 哎呀，又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已经步伐到位的情况，打得太着急了，又是破发点。
1: 在冈萨雷斯是更换了一把球拍，很多球员呢有这样的迷信，认为一把球拍呢如果连续的失误，那么一定是在球线的这个弹性上有问题。实际上经过测量呢，这种球线这个出现减磅或者增磅的这种可能性呢，几率还是很小的，
2: 还可以。
0: 所以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
1: 没错。
0: 现在场上呢是冈萨雷斯面对着破发点，非常关键的

0: 个比分，也是第一盘的纳达尔的盘末点了。
1: 非常敢打，
0: 这球好球啊，正好是压在边线和底线的这个夹角的地方，落点非常的精妙。
1: 对，这一局当中呢，冈萨雷斯自己闪身的正拍就丢掉了三个，我们看第四个还是发力的出手，这一次打中了。
0: 这球落地之后呢，向场外弹跳。冈萨雷斯呢，还是说来到了自己的局点。167公里的球速出界，第二发球。可惜了啊，两个带有防御性质的一个反拍单手的切球。
1: 今天纳达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过多的球是被配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
0: 谁都知道冈萨雷斯的正拍呢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要这个扬长避短啊。啊，这是纳达尔的球队能够三分反拍的直线进攻出界。
1: 就像我们看过多的这样的配送呢，也会让自己的击球呢失去正常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到正拍有空当不去打，而是要选择反拍。刚才纳达尔是直线出界。三的挣扎，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现在拿球
2: 分数
1: 来到5-3。你看，接下来是纳达尔的发球局，如果他可以爆发成功，他将获得第一盘的胜利。这是发球胜盘局。

0: 这一分，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强烈的侧旋直接转到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怀里，最后这个接发效果很差。
1: 15-0。一发没有发进，第二发球。的主动失误啊，
0: 对，非常可惜。其实从接发开始他一直是占据着主动，
2: 这是
0: 第一正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威力，而纳达尔的防守更是风雨不透，最终是等到了冈萨雷斯自己的切球失误。现在比分来到30-0。这个单手反拍，这回是借力一顶，节奏很快，虽然球速很慢，最终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纳达尔后退当中的击球失误。
1: 30-15，仍然是还有一分的优势。

0: 两票了。这个是整个球场的这个前后的移位啊，应该说是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
1: 对，而且我们看之后纳达尔是全球放在自己身前的这个小球，而没有放对角线，这样虽然在距离上缩短了，却超出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想象，在跑动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弧线。
0: 纳达尔的盘末点，他手里握有两个盘末点。正开是防守性质的一个切球，质量很差，这样6-3，纳达尔呢成功的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下回来继续介绍这场精彩的比赛。
2: 我帮你。
3: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离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网球中心呢向大家现场直播第29届北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这个网球的这个决赛金牌争夺战。今天的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和来自于西班牙的纳达尔。这场比赛呢首盘的交锋，纳达尔6-3先胜，这是五盘三胜制的一场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智利的老将冈萨雷斯，28岁，他在第二盘呢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
1: 看，这是在斜线的方向，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的失误。对方击球的节奏非常快，同时落点很深，干扰到了自己的正拍击球。这一次大力的抽球终于收到回报。在2年前，冈萨雷斯一直有这样的称号，号称他的这个正拍也是世界第一。但现在的这样的称呼渐渐远离了他，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可以把正拍打到这样的球速。
0: 对于职业球手来讲呢，正拍应该是他们最先的要掌握好的一项基本功。纳达尔的底线调动啊，刚才这个球呢擦着网带，他还是不太确定这个球的落点，不知道这个球的旋转到底是向内还是向外，坚持到网球落地。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是15-30，现在又落后一分。从第一盘的场面上来看啊，冈萨雷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1: 没错，在反拍的这个方面和纳达尔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其实冈萨雷斯也可以选择这样的配送方式。
0: 好球，这一次呢上网的时机就把握得刚刚好。
1: 而且之后呢是赌对了这个直线的方向。我们看到这个直线的拦截是事先冈萨雷斯预设好的一条线路，有意放出直线让你来打穿越，之后呢自己是一个截杀。
0: 30-30，关键比分。球场上的有一个小昆虫，可能是因为我们球场有灯光啊，来给冈萨雷斯捣捣乱。这球有可能是在界内啊，准备挑战一下这个球的判罚，用鹰眼电子现审系统，这是一套电脑的和摄影机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模拟系统。球界第二发球，手感非常细腻啊，这个半截击呢真的感觉太好了。
1: 这样的反弹放小球在之前呢冈萨雷斯已经是多次尝试，这一次终于是拿到。我们看在脚下的一个反弹放小球，难度很大的技术动作。

0: 冈萨雷斯的反拍呢再次遇到了压制，不过这球仍然是回到界内，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我们看纳达尔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反拍呢是用双手持拍，而且进入08赛季他这个整个的反拍的实力要比他从前还要有所提高，那么从攻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两个人实际上在底线最大的差距呢是反拍这一块，冈萨雷斯是单手的反拍，大多数的击球呢是用来做过渡和防御。好球，
0: 刚才这个拉拍啊非常有隐蔽性。
1: 对，纳达尔呢是在底线用反拍把球打向了中路，而冈萨雷斯之前的站位就在中路，充裕的时间让他完成了正拍的引拍和进攻。
0: 现在呢是冈萨雷斯再次拿到局点，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个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太可惜了哈！
1: 对，移动当中啊，冈萨雷斯来到反拍，终于失去了耐性。你看，直接发力抽球，在稳定性方面一直都有问题。反拍如果把球速打得这样快，冈萨雷斯实际上进攻当中啊会伴随很多的失误。那大部分呢，他的反拍是切球，而只是得到机会会去搏杀的进攻翼板。
0: 好球
1: ！这次终于打中了，突然的反拍加力。
0: 是因为前面那一拍啊，这个
1: 已经做了铺垫。
0: 对，已经做了铺垫。其实是一个短球，可是呢，纳达尔的回球正好回到他的这个脚下，又是局点。好球，这球发在发球线上，终于呢成功的保发，在第二局呢目前呢是暂时1-0领先。
2: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来看纳达尔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
1: 当中我们看冈萨雷斯还是这样反拍来尝试突击，但突击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并不好，伴随着很高的失误率。
0: 15-0。

0: 好球，
1: 这个球叫被现审叫出界了，
2: 别激动，
0: 非常漂亮的击球，我们看移动到反拍位置，在移动当中，但在弧度上差了一点点。很旺盛的这种攻击的欲望来自西班牙的球员纳达。
1: 冈萨雷斯今天呢，这绝对是一场硬仗啊，挑战呢目前的网坛的当红炸子鸡，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状态非常出色的一位球手。

0: 确实这一球呢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界的可能性更高，但是呢纳达尔准备挑战一下。
1: 不过纳达尔的正拍就是这样的特点，他的弧度很高，很像是出界球。我们看在最后，
0: 确实是啊，
1: 在他的

0: 球的追赶，认为他出界了，但最终呢，他会降到界内。这次又是在反拍，冈萨雷斯今天被压制的反拍啊，非常恼火。
1: 嗯，
0: 我们看现在已经不再做这种切球的防御了，干脆都是上旋击球来搏杀。
1: 但是这样呢，他的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0: 可能这个比赛呢就会进度更快。
1: 嗯。主审呢直接来改判，这个球是出界了，第二发球。网球呢，在每一区呢都有两次的发球机会。正拍也是切球哈，这球落点非常的短。
0: 对，因为切球可以帮助冈萨雷斯呢增大自己的防守率。看正拍已经没有时间来做正拍的这种上旋抽球，只能是切球。
1: 切球呢一般的都是呢具有防守性质的。40-15，纳达尔两个局点。这是一个反拍的接球，放短了，力道稍轻了一点，可能太追求这个球过往即坠的效果了。
0: 对，这个球呢，纳达尔是想直接拿分了。如果他仅仅想继续保持这个优势，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
1: 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

0: 刚才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在正拍您已经到了位，而且有时间做引拍。
1: One demo。
0: 但是这个发力击球还是出了边线，这样双方在第二盘来到1-1平。
2: 艾达尔还是很有耐心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冈萨雷斯已经退到没有地方可去了。
0: 正拍的击球，冈萨雷斯已经完全出了场地，又是落点呢，要的冈萨雷斯的反拍。
2: 15-0。这是纳达尔的发球双误，两次的这个发球如果都不能够过网的话呢，就直接可给对手送分。
0: 中路虽然落点的是在中间，但是他这种左手强烈的旋转，最后这个球是转到了内角。
2: 30-15。哦，这是一个侧身呢，准备用正拍的直线来攻击，可惜被朗带拦住了，又是出手太着急。
0: 纳达尔在一区的发球会尽量选择发向内角或者中路，这样他左手的旋转呢，会让他的落点球落地之后，看又是内角。
2: 刚才那个球回得太快哈，直接回到纳达尔脚下，明显准备不够，给了冈萨雷斯打出制胜分的机会。
0: 对，因为一区他大部分发球都是在内角。

0: 让冈萨雷斯在心理上已经有这样的准备。
1: 徐老师已经想到了，冈萨雷斯也想到了，
0: 但是他的回球我们做不到。
1: 纳达尔还是局点，
0: 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这个反弹的斜线球，被主裁莱森感判罚，都是出界。
1: 嗯，冈萨雷斯并没有提出挑战。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正好这一片场区啊，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双方呢，在第二盘的比赛呢，目前呢是3-3，都是各自保发。第二发球，纳达尔呢是准备直接的抢攻，可是这个球太长了。
0: 好球！这一次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啊来追打反斜线的方向，进到场地内，这个攻击的角度呢就会被延展。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这个人呢是站在往前一米的左右，那对方场地每一个落点呢都是自己击打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球员在底线击球呢，都是尽量把球打深，尽量让它落在身区，这样对方进攻的这个区域和角度将会被压缩，被收窄。
1: 我们经常说把球打深，就是说尽量的来靠近底线，而相对来讲，如果是落点呢比较短的，那就叫做浅球。纳达尔接发球出现了失机。发球擦网重发，刚才的这个速度是121公里每小时，不过发的相当的这个有角度。
0: 哇，这一次发出了内角的
1: 追打中路啊，18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这样相当成功的爆发之后呢，把比数带到了4-3的领先。
0: 对，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两个人都各有一个发球局。
1: 纳达尔呢，他是有故意的放慢出手的节奏啊，有一个停顿的动作，可是这个球却给自己带来了失误。
0: 这种停顿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观察对手，而有的时候呢是有意的做出的假动作。啊，冈萨雷斯啊，这个正拍到位已经很晚了。这个球拍将将触到球，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球拍触到球跟你完成一次全力的抽击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击球点距离身体这么远，而且又是在自己身体的后方，还在选择发力。
1: 15-15。嗯，非常的漂亮，这一球线选的是看界内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
0: 这就是一个正拍的滑板。正是因为这样的滑板，这个球落地之后还有一定的侧旋，加大了纳达尔防守的距离。

0: 其实很危险啊，刚才他赶到往前这么短的球，送的一个底线，没有什么太多的角度。
1: 因为这个球，我们看到冈萨雷斯在往前有一个急刹车的动作。如果在这个球啊没有两跳的时候，没有形成死球，那么冈萨雷斯触到了网，将算冈萨雷斯丢分。即便是纳达尔已经失去了防守的位置。
0: 这回也是回发球的速度够快，所以呢，纳达尔的冈萨雷斯的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哇，外脚的189公里的平击发球，成功的保发5-4。冈萨雷斯发完球之后，他球衣整个都这个扭曲了哈，足见的这个力道有多大。轻轻的一个磕挡，放出一个短球。
1: 纳达尔自己在防守时候，我们看这个站位过于靠后，已经是在底线外5-6米的位置。冈萨雷斯来到往前放了一个小球，
0: 这球被剑神叫出界了，190公里的球速。
1: 被冈萨雷斯打中，而且第二次的击球非常的惊险，就落在了边线上。
0: 不过纳达尔呢，对刚才这一球的落点呢提出了质疑，这一球呢是在线内啊，所以纳达尔挑战失败。在每一盘开始的时候呢，两位选手各有3次挑战的机会，假如说挑战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机会还能保留啊，但是两个人呢在这一盘全部都出现挑战失败的情况，每个人只有2次机会了。这就是同一落点了啊，第二发球。
1: 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现在是40-0。
0: 外脚的一个平击发球。冈萨雷斯呢似乎根本就不关注比分啊，他会有的，特别是很多女子球员在比赛呢来到这个中后阶段，心理上会受到影响。而冈萨雷斯呢是表现得比平常更加的出色，直落4球，6-5领先。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

0: 人，
1: 是用心的服务。
2: 长得好，太感谢你了，
0: 云馆长。
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个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现在呢，双方的比赛呢，马上继续进行。对于纳达尔来说呢，这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5: 这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那么压力呢，又来到了纳达尔这一边。现在在第二盘，他是5-6落后对手。两个人都有些犹豫，纳达尔的回球呢很像是出界，但并没有听到任何先生的呼报。这个比赛呢，只能是继续。其实我们看纳达尔自己的切球下网，那么冈萨雷斯呢是获得了这一分。
4: 接发球的失误，15-15。
5: 因为是第二发球的缘故，我们看很早，冈萨雷斯已经是做好了脚步上的调整，用正拍来接发追打。
4: 后退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低球脱拍，
5: 现在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有了一些小小的麻烦。15-30，现在是落后一分。
4: 冈萨雷斯非常的专注啊，这是他的机会。

0: 角球非常漂亮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啊。哇，这里的球迷很兴奋。
1: 看大范围的移动，仍然是给了冈萨雷斯整拍出手的机会。连续的整拍压制，终于收获这一分，同时也拿到了阿拉尔的两个破发点。
0: 嗯，也是第二盘的盘末点。冈萨雷斯有两个盘末点，看纳达尔怎么来应对危机。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1: 再往前冈萨雷斯很好的机会，反拍的截击将将出了边线，
0: 太可惜了啊！这是绝好的机会，其实纳达尔已经完全的被压制在底线，刚才刚准备随球上网，下一拍呢就送到了他的身后，所以现在呢冈萨雷斯呢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盘末点，还有一次机会。

0: 可惜冈萨雷斯的正拍并没有选择发力，而这样的过渡球被自己打下了网。
1: 嗯，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对冈萨雷斯来讲现在显得有一点不敢打了啊。刚才呢他几次呢我们觉得不应该那么冒险的时候他显得相当的生猛，可是呢在这一分上还是说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40-40。
0: 来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反拍对角线的尝试同样没有发力，但这样的过渡球再次的失误，将在错过两个盘点机会之后，看现在纳达尔是拿到了自己的发球局的局点。方向找到空当，
1: 这样双方的球手呢在刚才这一分啊，特别是纳达尔呢成功的化解了两个破发点，把自己的这个第二盘的比赛呢带进了又有一次机会，就是要打抢七。
2: Both players now receive one additional challenge。
0: 非常漂亮的一分。看，现在是抢七局，先是冈萨雷斯来发球，而之后呢是对面的球员来发两个，以后每个球员呢都是依次来发两次。
1: 冈萨雷斯又是一个闪身的侧身功出现了失误，这样遭遇到了迷你破发，率先呢让纳达尔得到了第一分。其实抢七呢在比赛当中呢是通过呢双方各赢六局的情况下呢来决出最后胜负的一种方法，它的偶然性呢就会增加。
0: 对，所以每个人的

0: 发球局呢变成了只有两分。看现在是纳达尔的发球分，
1: 好、oh。

0: 这次冈萨雷斯在底线虽然抓对了方向，但正拍的过度发力，直接打在了网袋上。
1: 嗯，
0: 虽然很解气，但是丢了这一分。
1: 进入抢七之后呢，两次呢在正拍这个侧身正拍攻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相当的可惜。

0: 好球，这个球在界内。
1: 那法莱斯连续的完成了两次闪身正开的反斜线，非常大的角度。再来看第二次击球更加惊险，
0: 打同一落点啊。之前呢我们听到现场纳达尔那个球拍就是没有打到球的甜点，因为它是这种强烈的摩擦，所以这个球和这个球拍所接触的这个面更加的小，一定要更对接触点有更高的要求。哦，这是一次主动失误，非常的可惜。
1: 在自己的眼前就是有一条宽阔的通道，但冈萨雷斯就是没有打中，非常可惜。
0: 像纳达尔呢还是保有多一个破发球分的优势，1-3，冈萨雷斯在抢七当中落后。展示了一下智利人精妙的脚法。这一球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2-3。现在呢，纳达尔呢是要发随后的两分，比分是3-2。质量相当的高啊，所以给接下来这个高点的截击带来了很好的机会。双方打到6分之后呢，要交换球场，4-2，纳达尔领先。
1: 在场地的近场位置来发动的进攻，我们看让冈萨雷斯在底线的移动非常辛苦，
0: 而且逼着他用正拍的这个切球啊来进行防守，再次长出了底线。冈萨雷斯2-5。纳达尔只需要再拿1分就可以来到第二盘的盘末点。果然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正拍的击球啊，这是一个侧身功，那么出现了6-2，4个盘末点。
1: 纳达尔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冈萨雷斯还有一个自己的发球分。现在第一发球又没有入界，纳达尔快速的击球，节奏很快，落点也够深，直接逼迫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回球失误。
0: 这样纳达尔呢通过抢七呢是7-6，再次呢获得了第二盘的胜利，在总分上呢已经来到了2-0的领先，情况呢对于这位西班牙小将非常的有利，那他很有机会呢在今天的奥运会的男单决赛当中创造新的历史。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纳达尔呢，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之前呢还没有任何西班牙的选手呢在奥运会上获得过网球项目的金牌，而

0: 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中呢，毫无疑问，纳达尔呢是夺冠的热门，他将在这里呢有机会来创造新的历史。双方第三盘的比赛，由纳达尔率先发球。
1: 中路的发球还是保有强烈的旋转，冈萨雷斯的接发再度的失误。
0: 好球，太漂亮了！因为这个回球呢，虽然是回到了纳达尔的正拍的位置啊，是打同一点，可是纳达尔早有准备，用一个正拍的直线打出了制胜分，30-0。
1: 好球，纳达尔完成了反拍的切球，但这个球我们看主裁是示意出界，之后纳达尔查看了落点。
0: 他准备来挑战，他不相信这个主审，来自于美国的 Jeff Garner。
1: 果然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0: 主审今天真的挺没面子的。不过正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鹰眼电子信任系统对所有的网球的执法人员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哇，太漂亮的回发球了，算准了来球的线路，只需要一个反拍啊，有点借力的感觉。

0: 得到。
1: 这一次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我们看这样的旋转让冈萨雷斯在正拍突击的时候还是有问题。
2: 其实我觉得鹰眼呢最早的发明呢并不是为了来挑战这些线审或者是主审的这个裁决能力，而是说呢为比赛呢增加一点更多的看点，而且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我认为呢鹰眼线审虽然这个系统能够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但仍然还是存在着误差。当比赛当中呢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双方都是需要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就以这个鹰眼线审系统最终的判决呢来做一个标准。
0: Love 13.

0: 帕塔尔的反拍的切球没有能够过网。康萨雷斯的刚才非常被动的情况下，算是暂时呢化解了一个危机啊，15-30还是面对着麻烦。哇哦，这是一次正拍的主动失误，破发点又出现了。
1: Next，
0: 193公里发向了内角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发球，可惜擦网了，重发。
2: 这一次发球呢是一个带切的发球，几乎就落在了发球线上，很大的角度，帮自己赢得了优势。

0: 是，同时呢也躲过一个破发点，那么现在是30-40。好球！这一次，冈萨雷斯站在场地内正拍的击球，终于是变现成功。
1: 嗯，这样的连续呢救回了两个破发点，相当的不容易。场上的比数来到了40-40。
0: 这又是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纳达尔的接球过长，你看刚才用制胜分帮助自己拿回所有的破发点，这样的方式呢绝对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1: 嗯，
0: 好球，
1: 漂亮，
0: 后腿当中正开快速的一个连接。其实我们看到纳达尔在08赛季所创造的这些可以说是奇迹，尤其是在温布顿的夺冠，那么这样的记录呢已经有28年的历史了。那么上一次完成这样的背靠背的夺冠，先拿法网再拿温布顿，已经是在28年以前，当时由这个比约伯格来完成。因为我们知道像法网和草地场呢，它这个场地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一个球员来说，你的技术特点如果他适应红土地，那么他就很难适应快速的草场，因为我们知道红土地呢它属于这种慢速的场地。而纳达尔呢恰恰是在08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击败费德勒。
1: 哦，这球被网带弹了之后出界，这个发球局又是连丢2分。

0: 张沙雷斯自己的主动失误啊，基本上是在这一局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了。现在纳达尔手中有三个破发机会。第二发球也是纳达尔进攻的时候，好球，双手反拍，非常短落点的一个穿越球。这样呢，在第三盘里又是纳达尔率先取得了破发，3-1的领先。在这一盘，这已经双方第三盘的交手了，前两盘都输球。张沙雷斯现在显得士气有点低落啊，他的这个基本上在场面上是属于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阶段。看纳达尔，他是为了正拍的闪身啊，他的碎步调整，所以呢清晰地沿着这个底线的线路，看看慢动作的重放，嗯，你看他碎步调整非常的到位，有足够的时间。
1: 15-30

0: 样，真可惜。又是一次反拍的抽球挂网。
1: 15-0。
2: 在底线方面，我现在明显感觉到冈萨雷斯的办法不多，而且信心呢也渐渐的远离了他。
0: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又逼出了破发点。冈萨雷斯处于一个相当的被动局面之中。
2: 这一次震拍的出击终于是打中了。冈萨雷斯在极限的击球虽然势大力沉，但总感觉非常的惊险。
0: 球，冈萨雷斯又爆发了啊！这次再次展示出了他正拍出色的进攻能力。
2: 看到这一拍正拍，在反斜线的位置，非常的即兴。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现在冈萨雷斯呢打出了一个小的高潮，是连得了三分，重新呢追到了自己的局点。唯一的担心呢就是说啊，这个爆发可能有一点晚了。
2: 没错，这已经来到了第三盘的盘末阶段。
0: 太漂亮了，他所反拍的是胜分。
2: 在有弧度和旋转的保证下，他这个落点是稳稳地放在了直线的空当处。
0: 纳达尔虽然只有22岁啊，不过他在球场上心智真是太成熟了，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墙一样，无论是对方什么样的球，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找不到太多的突破口。
2: 的高压球就在网
1: 中。
0: 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自己的局点。
2: 其实纳达尔的成熟在比赛场地当中主要是来源于他对这种胜利的渴望。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分纳达尔就像是去完成赛点一样去尽力去拼。
0: 这是非常好的抢救啊，回出一个短球。纳达尔，你在他比赛中看不到呢他的这个心理的任何的变化，但是最终呢，当他在温布尔顿的决赛当中五盘大战战胜了费德勒之后，他的现场的反应啊，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对于胜利的渴望和这场比赛对于他的意义。
2: 而且只有在比赛结束之后，一个球员呢他长时间绷紧的这个神经呢才会最终松懈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观察到一个球员他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一次又是来自纳达尔正拍的进攻，
1: 就进了
2: 过度的上旋击球，让这个落点非常稳固，远离边线，但进攻的势头并不改。

0: 像双方在这一局当中来到了15-15。当中，他的反拍的击球线路过长，
1: 对，还是说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呢，他的节奏呢有点晚了。刚才冈萨雷斯的调动，充分的让纳达尔跑起来。现在纳达尔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有一点麻烦了，15-30。

0: 关键的时刻，纳达尔发出了这个双误球，这样再次送给了冈萨雷斯一分啊，反倒是自己呢面对了破发点。
1: 对，在二区呢，这一个发球局当中就发出了两个双发失误。
0: 嗯，这是直接带出了破发点的这个双误，确实是非常的不应该。嗯，冈萨雷斯好像有点跑不动了，刚才这个接发球啊是非常被动的，竖起球拍的一挡，把这球挡到了网前。冈萨雷斯看到破发的机会啊，似乎也并不是说非常的渴望，还有一次机会。

0: 脚的发球，而冈萨雷斯呢是选择正拍来切球，球还是切在了拍框上，没有打准。
1: 纳达尔连续化解了两个破发点，

0: 好球，这是杀身后的回马枪。
1: 我看你吃得到了。

0: 看在躲过两个破发点之后，现在是纳达尔自己的局点。
1: 面对防守这么稳固的队员啊，你轻易的选择这个接球放转，真的有一点冒险。
0: 那冈萨雷斯的放小球呢，已经是用假动作做了掩护，落点呢也是自己要的，但仍然是没有挡住纳达尔前进的脚步。
1: 对，虽然纳达尔呢距离这整场比赛胜利呢只有一局之遥了，接下来的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非保不可。纳达尔是在场上5-2领先。
0: 冈萨雷斯的反击
2: 15了，
1: 冈萨雷斯呢非保不可的这一局。好球，
0: 在原地我们看冈萨雷斯邓开打出了这种滑板的击球，直接把这个球啊是扫射到反斜线的空当处。

0: 纳达尔在底线赌对了方向，直接在反拍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出色的反击。这个局面感觉冈萨雷斯现在对于在底线的正拍击球有一些信心不足，刚才是到位之后自己的正拍下网，现在比分来到30-30。
1: 冈萨雷斯呢真正的是陷入危机了，本来这一个发球局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连得两分之后呢又被纳达尔追平，一发呢再次不进。球和纳达尔呢，他的还是说比较喜欢待在底线，即便是来到网前之后也是喜欢退回去，可能觉得这样把握比较大。
0: 而且在底线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纳达尔用自己的双手反拍来挑战冈萨雷斯的正拍，并不在下风。
1: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呢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的机会，同时呢这也是比赛的冠军点了，
0: 金牌点。

0: 非常的惊险啊，这一分救的实在是太惊险了。
1: 纳达尔在底线大范围的移动，超强能力的防守，但是可惜最终这个挑高球还是出了边线，
0: 化解了一次被破发的机会，同时也挽救了比赛的金牌点。可是危机呢并没有真正的过去，40-40。
1: 我们看并没有加多少力量，更多的是摩擦，要的就是这个落点。
0: 这种球呢让桑萨雷斯呢只能是停在底线非常远的地方啊，不知道该作何判断，所以呢再次逼出了冠军点。看看纳达尔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1: 快脚的发球帮助冈萨雷斯还是夺回了劣势。冈萨雷斯仍然在挑选着下一次用哪个球来发，
0: 而纳达尔呢已经换了一个球拍了。足见的这一分呢有多么的重要啊，对于双方的球手呢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过现在呢冈萨雷斯士气显得有点低落，可能体能上也是不太好。现在的比数是平分，好球，跑动当中的一个正拍的直线球压线。不过反正呢还有三次挑战机会啊，冈萨雷斯这个时候确实应该使用一下。
1: 对，
0: 逮到了线边，
1: 关键的一分移动当中，刚纳达尔的正拍出手。
0: 看来这新球拍呢确实还是不错的，也为他带来了第三个冠军点。
1: 好球、
0: 很漂亮的一个闪身的拉拍。
1: 对，这是一个简历的击球，我们看正是因为简历所以角度可以打得如此之大，飞行的线路很短。

0: 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1: 张萨雷斯已经救了三个冠军点了。好球，
0: 非常漂亮的正拍直线，我们看这个正拍的直线投影就是与整个边线平行。

0: 是逐渐的强攻，这板球被打出了底线，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期间呢他度过了三个冠军点，
1: 非常的了不起。那么接下来的纳达尔呢是迈向整场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本来想更早一点结束这场比赛啊，那个冈萨雷斯的顽强抵抗，现在纳达尔要靠自己的努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战术的调整和整合非常合理。
1: 看到冈萨雷斯在底线完全没有上来的意思，干脆就轻放一个往前。

0: 后退当中，纳达尔的正开反斜线，
1: 一个
0: 落点要的非常准。
2: 嗯，
0: 这样纳达尔在自己的发球局是30-0，
2: 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呢还有两分之遥。
0: 快脚的发球向萨雷斯借力一柄，这是一个 outside in 的回球。
1: 30-15，
2: 正好是刚萨雷斯正拍准备比较充分的一个回击。30-15，可惜了。不过刚才之前的对攻真是精彩的一分，
0: 对，持续不断的来压迫反斜线的位置，我们看这个节奏是越打越快，最后冈萨雷斯在正拍，这个击球点太晚了。
2: 嗯，这样的纳达尔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再次呢带来了冠军点，而且呢一口气是两个，看看能不能把握这机会。直落三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战胜了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运会男子单打网球冠军的西班牙人。他激动地把这个球呢打出了我们的莲花球场，非常的恭喜这位西班牙的小将。
0: 今天纳达尔在底线出色的表现，最终是击垮了智利人的挑战，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3-0的比分拿下了对手。现在场内的纳达尔异常的兴奋，在获得两项大满贯之后，他又拿到了一项生平当中最重要的胜利，就是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的金牌。
2: 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说是纳达尔是本赛季男子网坛最成功的球员了，他不仅拿下了两个大满贯的赛事胜利，同时呢也已经拿下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冠军，非常的可喜可贺。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那个力量的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砰，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0: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对于冯骥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你可以 NG， 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执行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冯骥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既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哎，波波，两个人说哎，冯骥，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了，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1: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的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0: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4: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冯骥，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应力美化，以叶问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带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出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
3: 功夫和功夫本身之间它也有硬功，
2: 比如说八极，

0: 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那样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
1: 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嗯，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其实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
2: 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
0: 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2: 您对这个八卦掌有一些了解吗？我们其实进入创牌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进入的，也是长达了 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1: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
2: 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舞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对打的这样的舞者，去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去对招。
1: 哦，真的练了。
2: 对，武术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很多关节的 疼痛，包括我们到现在演出也会打上肌贴，戴上护具，戴上护膝。我们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去观察对方的精神状态，以及每一场他给予我的不同的临场反应，以及他的微表情，包括他的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因为我只有真正的感知到了他，我才能给到他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力度，才会有一个力与力的碰撞。
3: 量与量的层叠，然后达到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表演。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是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表演也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最真实的感受去 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其实它都是有着一种性格的变化。八卦掌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面，它是女宗师对她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厮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顺门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型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时的舞蹈语言词汇。
2: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屑，像

0: 型犬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智力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1: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下来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这个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0: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世之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会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2: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相互之间的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3: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龙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阿里很多是我们是比如说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2: 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3: 对，我们南方人身量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攻防化啊，然后加上这个托技啊，长老用这个舞蹈的一些形式把它一起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情感尽力的一起流动展示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既有咏春跟掌门的对打的那种舞蹈的精髓，又有武术的那种技艺的精髓在里面。
2: 他展现了一种智慧，但是他在舞台上刚好和演员之间的这种流动，
3: 对，
2: 好像异曲同工，
3: 就我们互相之间大家有长老长剑，当时又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然后他把力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又卸掉，
2: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3: 招招又是看的就是咏春，
2: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3: 是的，
2: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吴庄湘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湘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4: 湘云纱呢，它又名湘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2: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舞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4: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济的这种女性力量。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湘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那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2: 袁林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4: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个队伍要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

together again.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

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12.1，艺术分7.45，完成分只有6.8。

得分是26.05，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军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 3.4， 完成分只有 6.55。 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毅、赵婉竹和蒲艳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得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呢，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它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三圈两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巴西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pues hay que vivir sin perdernos nada.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

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五球的表现。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要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啊，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舞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是达到了7.3。看一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7名。

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跟随电视转播的画面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马上将要为您带来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我们的两名中国姑娘陈梦和孙颖莎都各自从自己的半区杀出重围，成功的会师了决赛。第一局由画面上方的身穿粉色球衣的陈梦率先发球。

那么从技战术的特点上来讲呢，陈梦是属于打法全面，反手特长突出，他的实力也很厚实啊。用李隼主教练的话来说，陈梦现在的球有一点当年张怡宁和李晓霞结合的味道，既厚实呢，单板又有质量。那么小将孙颖莎则是代表女子技术男性化，代表年轻一代的打法，打法凶狠，正手好，而且呢出球的这种速度力量都很强。

还是发正手短球，控制台内。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这种多拍的相持肯定不会少，双方一定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

控制台内，反手相持。两个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这场比赛的主旋律肯定先是从左半台反手相持打起。那看看在相持当中呢，谁能够率先的调动对方，包括打一些调右压左。

开到中路机场。陈梦和孙颖莎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其实中国女乒现在的这一个格局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其实比较相似啊，当时也是在邓亚萍退役的情况下，像王楠、李菊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0: 看谁发正手短。
1: 中了。
0: 开局双方打成5-5。

多拍的相持，碎杀转正手进攻。这种主动用正手的意识，包括侧身意识，其实都是女子打法男性化的一个代表。

连续并住中路，进入到相持当中，对反手哇！孙颖莎反手突然加力加速。我们看到的是王曼玉和王艺迪。刚刚我们的专项记者刘武军也介绍到，赛前呢，他们俩分别给陈梦和孙颖莎热身。王曼玉也是这一次比赛女队的 P 卡选手。

两个人对彼此的风格、技战术、出球的质量都非常熟悉。这个时候打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坚定，打内心深处的信念。六平之后，现在小将孙颖莎连得两分。漂亮。

正手短，这球陈梦是快劈到孙颖莎的正手底线。孙颖莎跑动当中，这个出手质量还是很高啊，反手连续的跟上。

这次的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当中呢，出于疫情的防控啊，在球台上有汗的时候，一定要由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擦掉。还是发正手短，陈梦上手，两个人对反手。这球陈梦是想要变线，但是出现失误，这样孙颖莎拿到第一局局点。

这球陈梦其实打得也很主动，接发球快速劈长，也是让孙颖莎上手质量不高。陈梦连追两分，看得出来第一局啊，两个人在场上互相限制。虽然这种精彩的回合球到目前为止并不多，但是他们让双方彼此都打得很难受。换一个发球，发勾手半出台，哎呦，有点擦网，反手相持，连续擦网，哎呀，这个其实应该是陈梦的一个幸运球，一个机会球啊。这样孙颖莎11-9拿下第一局，刚刚这一分也是一波三折，两个人互相擦网。最后其实陈梦已经是出机会了，但是自己正手主动失误。第一局比赛其实一上来两个人比分一路是并得很紧啊，6-6之后孙颖莎是率先打开局面，取得8-6的领先。最后呢，陈梦一度是追到了9-10啊，但是自己的一个机会球没有打上。接下来双方进入到第二局的比拼。这是孙颖莎的主管教练黄海成，

0: Two, one.
1: 直接开几场，两个人多拍相持，攻防转换。

0: 陈梦的特点呢，其实也是在于他的身高臂长，护台面积大，而且护台能力也很强，有的时候能在被动的防守当中还可以打出高质量的回球。
1: Left, one, three.
0: 哇，相当的暴力。

中路短球，这球陈梦拧出界了。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双方依旧是打成平手。前两局呢，两个人一定都会拼得很凶，咬得很紧，谁都是想拿下前两局，在整个大比分上占据主动。

还是发正手短。这两个球索引沙都是快劈底线啊，顶住了陈梦。索引沙连追四分，将比分反超，5-3。两个人现在在场上的气势啊，也互不相让。每拿一分，都一定要给自己鼓劲儿，把这口气顶住。反手连续相持，陈梦在左半台确实还是相当的有实力。这个无论是在防守啊，还是在进攻当中，包括打这种攻防转换、节奏的变化，这都是陈梦的特长技术。

陈梦也连得三分。两人现在比分是交替上升。

陈梦这个时候也喊出来了，这是陈梦的主管教练马林。

5-7。孙颖莎换到右半台来发，这个发球呢也是方便发完之后两面的上手。这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

勾一个半出台，还是反手相持，陈梦有节奏变化，孙颖莎抓住机会，这个球是凶变陈梦的中路，

陈蒙站在中路发球，勾一个正手短劈长，这个套路打得很流畅啊，发到孙颖莎的正手短球之后，快速的劈他一个反手长，这样前后左右都对孙颖莎的站位有调动。那对于横板选手来说，正手短的接发球啊，一直都是所有运动员的一个难点。9-6，陈蒙再得一分。

反手相持，这样11-6，陈梦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陈梦和孙颖。

紧杀之间的金牌争夺战，双方在前两局是各胜一局，目前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那在来到东京之前，陈梦在谈到奥运会的时候，也说到非常的渴望去站在奥运赛场上，而且他会用200%的精神去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水平。哇，孙颖莎反手连续发力，最后转正手进攻。那么孙颖莎也说，奥运会啊，其实是每个运动员梦想当中的舞台，他非常想要去展示自己，也期待自己能够最后的爆发。

一球陈梦是看了一个回头。两个人确实太熟悉了啊，其实这个球孙颖莎的上手质量已经很高。

这球也是接发球孙颖莎的一个主动劈长。两个人现在的发接发都算得很严谨，都尽量呢让对方没有办法主动起板。

接发球快劈，孙颖莎正手底线。这个环节呢，在发接发上啊，尤其是接发球，陈梦占据了主动。现在呢，劈两条底线啊，都是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舒服的上手。陈梦再得一分。

还是站在右半台来发，勾中路短球。哎，陈梦连吃两个。第四局的开局，孙颖莎打得不错，4-1。嗯，这一局已经是吃了第三个了，啊，都是孙颖莎站在右半台发的勾手的短球。孙颖莎2017年才进入到国家一队，其实到现在进一队啊才刚刚4年。这几年呢，她也是从一个冲击的角色到了成熟，现在呢是成熟加稳定。前两年他打球更多还是凭借自己的这种实力猛冲猛打，但是这一年呢，他的成长更多的在于对整体比赛的把握，包括前三板的计算啊，开始算球打得更加精到。反出台，这球陈梦的反拉没有拉上，孙颖莎再得一分。

有些擦网，孙颖莎侧身抢拉。还是发这个球，正手连续进攻，陈梦贴住，哇，两个人的攻防转换，最后陈梦是主动变直线。其实今天的比赛啊，一个竞争的关键点就是在左半台反手相持当中，谁能够率先变出这条直线，或者是谁能够主动侧身用正手进攻。开几场，这球孙颖莎的注意力啊也很集中。

正手短，劈长。第四局现在孙颖莎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9-3。还是反手连续相持，陈梦率先的变直线。9-4。

哇，两个人互相啊都是在打这条直线。这一次是孙颖莎反手相持当中率先胸垫直线，孙颖莎拿

0: 陈梦的调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11-5，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当中打成2-2。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五局，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拿下这一局，占据主动。在刚刚过去的第四局当中啊，孙颖莎主要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尤其是站在右半台，发这个勾手发到陈梦的正手短，陈梦上一局吃了三个。另外呢，孙颖莎也是加强了自己的主动侧身。两个人在领先的情况下，心态都出现了不稳定。七局四胜的比赛啊，现在已经是相当于要打一个三局两胜。还是反手相持。

连续进攻，孙颖莎反击，两个人又是攻防转换，太漂亮了这个球。

还是发勾手，反手上手转正手进攻。陈萌又是看了一个大角度的回头。这球孙颖莎的转正手啊，落点拉的还是有点正啊，刚好是在中路的位置，陈萌的手上。

再摆，还是打相持。孙颖莎变节奏，两个人对住，最后孙颖莎稍微有一些着急了。这个转正手的进攻，自己主动失误。

饭出台抢了。哇，真的是女子乒坛最高水平的较量。两个人在百速当中啊，打出了多次的攻防转换，比分还是并注，4-6。

塞中路，还是对左半台反手相持，陈梦扛住，孙雨莎发力，陈梦反击，这球陈梦是在被动当中啊扛住了之后转主动，掉了孙雨莎正手的大角度。两个人现在场上相持当中的每一板都是平时在训练当中的千锤百炼。封闭训练当中呢，他们是一日三练啊，包括单球训练、多球训练、体能训练，有的时候还要进行业务学习，看技术录像。给到正手，围回反手，陈梦反击，再得一分。中局现在两个多板的相持，陈梦扩大了比分领先优势，8-4。

快劈底线，连续并住中路，孙颖莎正手连续进攻，陈梦防住反击。这球稍微有些擦网，陈梦举手向对手示意，

陈梦拿到第五局局点。这一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打了一个小高潮。10-4，反出台，让陈梦是11-4拿下第五局，目前在这场决赛当中3-2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六局比赛。还是多拍相持，孙颖莎连续进攻，陈梦反击。陈梦现在真的是像一堵墙一样啊，打不穿。孙颖莎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啊，如果站在对面的对手不是陈梦的话，这一分早就拿下。

控短之后，孙颖莎抢攻。这个球孙颖莎的连续啊，有些着急。要暂停了。好，暂停回来之后，双方球员继续回到球场上。1-3，孙颖莎发球，给到中路，反手连续进攻，陈梦还是顶住。现在打这种实力球啊，陈梦的心很定，不惧怕和孙颖莎打多拍、打相持。

控短。哎呦，又是有些擦了。两个人进行对拉，天哪！这个是女子运动员之间啊，中远台的对拉。那其实，在国家队的队内训练、队内比赛当中，陈梦和孙颖莎有的时候也会和男队员一起进行对练。啊，包括打这种队内的热身赛，有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赢一些国家队的男队员的。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啊，太强了。

这一分拿下之后，陈梦的心态啊有一个释放，5-3。

0: 快！
1: 那个。

反手相持，这球是顶到陈梦的中路。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心态上还是相当的顶得住啊，这个时候出手也不软，这也是孙颖莎的一个特点啊，落后的情况下敢于搏杀。今天上午在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当中呢，第二局3-9落后的情况下是连得8分，逆转拿下了一局。所以这个时候陈梦也不能放松，两个人出手都相当有质量。孙颖莎连追3分，将比分反超。

接发球抢攻，孙颖莎的正手出现了失误。有的时候在场上人太兴奋了，容易收不住手。这个时候打的是成功率啊，除了比谁出手更坚决，也要比谁更少犯错误。

反手多拍的相持，两个人也是一直在变化落点啊，反反守卫，中路反手，几个点一直在不断的调动。

7:6，还是勾陈梦的胜手短。这一分很关键啊！拿下之后，陈梦也是怒吼一声，给自己鼓劲儿，追到7:7。乒乓球一局比赛只有11分，你如果丢一分的话，对手得一分，其实来回这就是2分。所以乒乓球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一分要当2分来打。7:7和6:8，在心态上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反出台，索引沙的抢攻出现了失误。陈梦将比分反超，8:7。

第六局比赛进一步的白热化，来到8-8。

这球陈梦还是接发球劈长，孙颖莎上手失误。现在对于小将孙颖莎来说，已经是站在悬崖边上了。陈梦现在还一分就拿到冠军点，侧身抢攻，连续进攻，陈梦扛住，孙颖莎的正手主动的失误，这样陈梦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

10-8，陈梦游连续两个冠军点。听到陈梦在鼓励自己哈，可以没问题。面对胜利的时候，看看他是等待胜利，还是主动的去争取胜利。10-9，陈梦发球，把球抢攻，陈梦赢了。这样陈梦是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拿下了本届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陈梦拿下这场比赛之后，第一时间就到场边拥抱了自己的主管教练马林。你可以说他是大器晚成，也可以说他是厚积薄发，但是这一刻陈梦美梦成真。同样，我们也要将掌声送给20岁的小将孙颖莎。在这一次的奥运征程当中，她拿下了最重要的一战，4-0零封了中国队最大的对手伊藤美诚。这场比赛，中国队也准备了5年。两位选手站在球场中央，他们举着五星红旗，向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球员、媒体朋友致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2003年6月30日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

0: 古巴的选手罗克萨娜·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啊，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米56。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米21。

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1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1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19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021年和20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1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记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

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头是犯规了。在严子怡的带动下，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但是这一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背后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2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1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1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2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3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4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5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6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7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8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9道出发。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人竞争的机会。

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里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啊，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菲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莱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丽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五千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歇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博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巴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

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美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博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巴莱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的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果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好，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面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迪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迪穆恩成功过了。

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一跳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一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他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纳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91米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

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纳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

0: 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纳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71秒，赛季最佳20.19秒。在第七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晋级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62秒。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76秒。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61秒，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62秒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62秒，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0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丹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2位来领跑，

排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0: c'est bien, bien mieux.
1: 领跑的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那他这个领跑效果已经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瓦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是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艾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哦，最后一圈里边，卡西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西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艾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艾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基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

0: 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刷新了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邻。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七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1: On your marks.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的其实过栏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栏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了。

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95米，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2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里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特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2米，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95米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两站的冠军。奥里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2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里斯拉格斯的比赛，1.95米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因为奥里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95米，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97米，帕特森。今天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马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里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里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

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2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2.01米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1公分了，是2.02米。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0: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年要想赢啊，这会儿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利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皮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分57秒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莱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3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分57秒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2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

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到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那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的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巴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

通过观察来看其他直接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啊，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啊，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八百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塞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八百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的不错，费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波尔给了全场。

腾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科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维夫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0: set。
1: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

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希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3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托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希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0: 杭州亚运期间，张雨霏身体抱恙，但依旧狂揽六金，成为本届亚运会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不仅创造中国运动员单届亚运赛事获得金牌总数新历史，更荣膺杭州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
1: 现在进行女子200米蝶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我们在现场和您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三道日本选手三井爱梨晋级成绩2分11秒31。
1: 五道中国于礼岩，
2: 中国选手于礼岩登场。于礼岩在今天的决赛当中还在五道完赛，这位选手呢也是在预赛结束之后成绩排名第二位。
1: 四道中国张雨霏，中间女子
2: 卫冕冠军张雨霏来到场上，在今天的预赛当中，张雨霏成绩排名第一，2分7秒46，今天将在四道来完成比赛。女子200米蝶泳也是在这次亚运会上游泳项目第一个竞赛单元，我们期待两位中国选手可以游出好的成绩，为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游泳项目的首金。屏幕最下方是一道，最上方是八道，两位中国选手集中在由三条泳道线围起来的四道和五道。比赛

开始。三条黄色泳道线围起来的四道和五道，就是中国选手张雨霏和于礼岩的完赛道次。在开场之后，张雨霏排在第一，今天还是非。

其实，在冬季奥运会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之后呢，张雨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两百米蝶泳的参赛次数，上两届世锦赛啊都没有报名参加，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张雨霏也是一个自我的挑战和突破。最后一个转身过后，张雨霏排在第一，于丽妍已经反超韩国选手来到了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在第三个五十米，现在张雨霏已经整个完全游出来了，领先第二名将近一个人。于丽妍还是比之前的预赛游得要更好一些。预赛当中，于丽妍的完赛成绩是2分10秒75，张雨霏1分32秒06，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张雨霏游的比预赛要轻松很多。预赛的最后一个五十米啊，一方面是有点疲劳，二一个也是有点放了，游了34秒47，分段成绩来看并不是非常出色，而在今天我们明显看到要兴奋很多，身体位置更平更好。来到终点，中国选手张雨霏2分5秒57，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完成了这场比赛，为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了游泳项目的首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于丽妍游出了2分10秒75，获得了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张雨霏的出发动作现在在女子选手当中可以称作是教科书一般啊，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就单纯刚才我们在镜头上看的这一跳就提升了0.2秒左右。今天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完美，两位中国选手将要携手站上冠亚军的领奖台。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张雨霏2分5秒57获得了冠军，于丽妍获得了银牌，日本选手拿到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来到场上的是中国队的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程昱杰，二棒杨俊轩，三棒吴青峰，以及四棒张雨霏。这个阵容呢跟今年的世锦赛是完全一致的，中国队在今年世锦赛里面也游出了3分32秒40的新亚洲纪录，姑娘们加油。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主要的对手就是自己，除了争取能够游出好的成绩之外，还可以看一看赛会纪录甚至是亚洲纪录。比赛开始，中国队今天在四道登场。四位中国的姑娘当中呢，杨俊轩其实今天略有一点挑战，因为其他的三个队友啊都或多或少的参赛过了，个人的状态和比赛节奏已经稍微摸到一点。杨俊轩呢，这也是这次亚运会的第一枪，除了个人的单项之外，本届亚运会他担纲的主要是接力的重任。转身之后，中国队排在第一，新加坡队第二，菲律宾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中国队目前的领先幅度已经超过了半秒，0.62秒。现在还有第一棒啊，还有25米。现在中国队已经准备换棒了，要注意交接棒的安全。中国队率先跃入水中，排在第一位，日本队排在第二，菲律宾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中国队的第一棒游了53秒86，一二棒的交接还是比较出色的，0.1秒。中国队的第二棒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成绩

再提升一些。从今年的世锦赛的表现来看，前两棒呢，中国队的成绩大概在53秒30左右这样的一个平均的水准，后两棒的成绩是进入到了53秒以内。中国队第三棒吴青峰已经准备登场了。换棒，1分46秒93。现在中国香港队也是逐渐的赶超上来，他们现在已经超过了日本队，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吴青峰，这是一个特别擅长游接力的运动员。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吴青峰是中国接力队当中的不二人选，而且他在接力里面是特别能发挥的。今年的世锦赛游了52秒64。转身之后，吴青峰排在第一，中国香港队排在第二，日本队暂时排在第三位。第三棒的游进现在已经逐渐的接近尾声，还有15米。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张雨霏，张雨霏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已经拿到了200米蝶泳的金牌。交接棒，中国队排在第一位，中国香港队第二，日本队排在第三，现在一二名之间的时间差已经超过了2.9秒。获得金牌没有任何的疑问，中国队看一看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没有机会打破纪录。原先的赛会纪录是日本队的，亚洲纪录是我们自己的3分32秒40。张雨霏加油，还有最后50米，中国队排在第一，已经大幅度的超过了其他队伍。中国队正在追逐纪录，张雨霏的冲刺非常的有力。中国队还剩最后15米的游进，张雨霏加速，最后的冲刺已经大幅度的超过了赛会纪录。没有换气来到终点，张雨霏第一个到达终点，中国队的完赛成绩3分33秒96，新的赛会纪录，非常的优秀啊！四位选手杨俊轩、程玉杰、吴青峰和张雨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表现非常的优秀，3分33秒96完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棒的交接都是严丝合缝的，没有过度的追求风险，同时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交接棒的时长也是比较短的。这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接力队在赛场上最优的表现，每一棒游得足够好，交接棒既安全又有竞争力。这样在这一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队在全部的7个竞赛单元包揽了金牌，并且在每一个单项上都有新纪录的诞生。

来看一下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冠军，成绩是3分33秒96，刷新赛会纪录。日本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3分38秒48。获得铜牌的是中国香港队，成绩是3分39秒10。中国选手张雨霏来到比赛当中，在今天的预赛里面，她游出了56秒20的成绩。张雨霏预赛的56秒20也是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赛会纪录。从现场的表现来看啊，这个成绩还是比较轻松的，尤其是前程他游出的25秒91是优于自己在世锦赛上夺冠的成绩的，后程也就是后一个50米呢是明显有一些啊自我的调整。看到今天晚上的决赛，各位选手的出场道具，屏幕最下方的是1道，最上方的是8道。

几个步骤啊，张雨霏就明显是表现出了自己前臀的速度能力。25米过后，已经暂时保持领先。现在第一个50已经接近尾声，来看一下分段成绩，25秒81。这个成绩比上午的预赛还要更快一些，也就是说是优于自己的世锦赛冠军成绩的。王一恒排在第二，夏马爱排在第三位。回程已经来到25米，现在张雨霏整个身体位置非常的平稳，是碰得到赛会进入的。张雨霏继续向前冲，还有最后的5米，来到终点。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两破赛会纪录，55秒86。张雨霏能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啊，一天两破赛会纪录，确实是非常优秀的表现。王一淳在今天的这一场女子100米蝶泳项目当中表现的也是比较的突出，最终获得了第3名。张雨霏在这次的亚运会里面总共是报名了7个单项，包括4个个人项目和3个接力项目。在所有的比赛日当中，第二比赛日和第3比赛日张雨霏是没有任务的，所以呢也是稍微的做了一些调整。今天晚场比赛他和第一比赛日一样，都是为中国队由开场的一个项目。在今天100蝶开始之前，张雨霏也是说跟200的单项相比，100的压力确实是要小了很多，也是期待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女子100米蝶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是张雨霏获得冠军，并且刷新赛会纪录55秒86，日本选手向马爱拿到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一淳获得铜牌。中国队的4位运动员分别是徐嘉余、秦海洋、张雨霏和杨俊轩。中国队呢也是在上一届的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随后在2020年曾经刷新了世界纪录，当时的成绩是3分38秒41。那现在这个成绩仍然是作为亚洲纪录啊，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还没有人能够接近或者是突破啊。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中国队是不是有机会或者有可能超越自我。徐嘉余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要为中国队开棒。今天我们看到的这4位选手当中有3个人啊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世界纪录阵容当中的，唯一更换的就是第二棒，由秦海洋更换了严子贝。比赛开始，在这场接力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派出了男男女女这样的一个棒次的安排。其实在世界大赛当中，这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选择，主要是因为由男子选手率先开棒，并且由前2棒的话，这样后面的女运动员一是压力要小一点，二一个呢他不太会吃浪。徐嘉余率先转身，陆江临界排在第2位，新加坡队是暂时排在第3。徐嘉余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不管是之前的4×1男子混合泳接力，还是个人的单项上，都表现得非常优秀。看看今天这场接力的第一棒徐嘉余的成绩。导电，徐嘉余，哇天哪，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了51秒91，这是徐嘉余一个9围的好成绩啊。要进入到蛙泳阶段，秦海洋一入水就获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和之前的混合泳接力一样，在徐嘉余开棒结束之后啊，可以说中国队就进入到了表演赛时间。

0: 中国队明显对于在这个项目当中对于世界纪录是有期待的。现在秦海洋的第二棒已经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近三秒了。秦海洋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不管是四乘一混合泳的接力还是个人的单项，同样也是游出了世界级的成绩，都是来到了58秒以内。交接棒第三棒张雨霏，目前中国队的成绩是1分49秒16，中国队现在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近4秒，中国队一骑绝尘。现在中国队对于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获得金牌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这场比赛里面有一个隐形的倒刺，那么同步进行的就是另外一支中国队啊，他们曾经打破了世界纪录，目前仍然保持亚洲纪录的中国队，看看和今天这场的比赛谁能够游得更快，率先到边。张雨霏的领先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张雨霏确实比较的辛苦，晚上的第一场决赛已经拿到了女子100米蝶泳的金牌。交接棒，中国队已经率先进入到了第四棒，也就是自由泳。自由泳的这一棒是杨俊轩，杨俊轩呢之前在个人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3秒11的近个人最好成绩，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接力比赛当中，他呢也是顶替了陈玉杰来到这场决赛。今天中国队预赛和决赛的阵容完全不同，也是表现了中国队目前在接力项目上人才的厚度。进入到最后50米的冲刺，现在中国队马上就要夺冠了，还有最后的25米，杨俊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遥遥领先，还有最后的15米，现在能够摸得到亚洲纪录，现在正在挑战世界纪录。杨俊轩到边，新的亚洲纪录，3分37秒73。我们必须要说，3分37秒73这个成绩是世界级的，已经超过了中国队在今年世锦赛夺冠的3分38秒57，即便是放到奥运会当中，也绝对是有很大的机会啊，是获得一枚金牌。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不但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同时也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拿到这枚金牌。
1: 获得比赛前三名的是
2: In first place China，
1: 第一名中国
2: 3:37.73
1: 3分37秒73，打破亚洲纪录。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尤其是徐嘉余要为老将点赞啊！今天的开棒成绩居然是达到了51秒91，徐嘉余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不管是个人的单项还是在接力的表现，真的是太优秀了。徐嘉余基本上是又回到了巅峰时期的状态。秦海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接棒成绩57秒25，这个表现呢也是超过了他在昨天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成绩。张雨霏的单棒成绩是56秒05，杨俊轩是52秒52，所有选手的努力汇集在一起，成就了3分37秒73的新亚洲纪录。

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打出的就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最后一个竞赛单元，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冠军，日本队拿到银牌，韩国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四道张雨霏在预

0: 赛当中晋级成绩最快24秒50，并且是刷新了赛会纪录。今天对于张雨霏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只有50米，但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张雨霏发烧了，超过了39度的体温，让她非常的不舒服。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能够看到她整个人啊都稍微有一点点迷迷糊糊的，但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张雨霏也是靠意志力坚持去冲击这枚奖牌，甚至是金牌，不管结果如何都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一种表现。为了更好的控制呼吸，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戴上了鼻夹。程昱杰在二道。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选手程昱杰和张雨霏出发，反应时还不错，张雨霏是0秒67。出发之后，张雨霏目前排名领先，张雨霏继续加油。在今天并不仅仅是这枚金牌是他的目标，能够坚持比赛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张雨霏继续向前，马上来到终点抢道边，哇，太棒了。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啊带病出场，并且是能够游出24秒26的好成绩，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确实令人钦佩。在今天进入到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的教练崔登荣指导呢也是一直在给他鼓劲儿，说一定要保持信心，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为了体育精神而战。那张雨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顽强的拼争，一直到最后，从下水之后就开始冲刺。完全没有任何的保留，张雨霏在今天的这一枪里面也是游出了非常棒的成绩。同样优秀的还有何诗蓓和程昱杰，他们在这场比赛里面获得了2名和3名。确实不容易啊。因为身体状态实在不好，在今天热身活动的时候就只做了路上的部分，都没有下水。张雨霏在这场比赛当中坚持到了最后，同时也笑到了最后，24秒26，新的赛会纪录，张雨霏获得冠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拿到银牌，程昱杰获得铜牌。本届亚运会女子5000米自由泳、女子100米蝶泳、200米蝶泳金牌得主，中国选手张雨霏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收获了5枚金牌，包括3个单项和2个接力。同时除了优异的成绩之外，张雨霏还在亚运赛场表现出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在昨天发烧39.4度的情况下拼下了1枚金牌，今天呢还是带病上场，向个人的第6金冲刺。两位中国选手加油，张雨霏也是佩戴了鼻夹参赛，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呼吸。这位是于依婷，个人的混合泳水平是非常高的，现在蝶泳呢也是有长足的进步。女子50米蝶泳比赛开始，张雨霏和于依婷今天出发都不错，并且几乎是用满了水下的蝶泳腿。现在25米过后，张雨霏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已经超过半个人了。进入到最后15米的冲刺，张雨霏换第一口气，现在有机会碰到亚洲纪录。还有最后的5米，抢道边，张雨霏是冠军，25秒10。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张雨霏拼出了1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这也是江苏姑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6枚金牌。带病参赛的情况下，张雨霏在杭州亚运赛场尽展风华。
1: A first place China. 听。

国张雨霏。在这场50米蝶泳的竞争当中，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于一婷也同样表现优异，她游出了25秒71的成绩，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第三名，日本。

恭喜两位中国运动员在今天完场的第一项决赛当中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一金一银。女子五十米蝶泳决赛的最终成绩及排名，张雨霏获得了冠军，成绩是25秒10，于一婷拿到银牌，池江梨花子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们想通过以叶问为代表，以咏春拳为代表的这么一个题材来完成我们中国武术精神的这么一个弘扬。
1: 基于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和热爱，我们把电影这一块也放到了舞台上。
0: 我们有导演，很可爱的大春，我们的灯光师，戏里有我们的永成，七十二家房客朱肉荣等等一众形象。那么他们在这个戏里共同奔赴，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故事线和自己的这个所要奔赴的目标。
2: 我们在深圳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那个仓库里边整整齐齐地放了他们之前很多年前他们拍的每一部电影，他们的所有资料，连那个采购清单都有。
3: 说这是一个老档案管理员，他曾经是电影制片厂的那个工作人员，
4: 他就把所有他年轻时候工作的、经历过的和没经历过的这些所有的档案整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摆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一下子充满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得有什么样的热情。我觉得一定是他过往的经历留在他心里一定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就是这个人物在这样的一种原型的环境下，以及加之我们自己对于大春的这个代入，就是有了这个角色。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扮演灯光师的冯浩然，您在剧中叫什么名字？
6: 大春。
5: 大春，特别北方啊。啊，
6: 是的，是的，河南人，
5: 背景是一个河南小伙。那你学会说河南话了吗？
6: 不中嘞。
5: 您本身是哪里人？
6: 我本身是海南人。
5: 海南人。
6: 对啊，
5: 比叶问那个故事还要靠南边啊。
6: 是的，没错。哦，
5: 天慧呢？您是？
7: 我是浙江人。
5: 所以其实你的骨子里就会有一种很温柔的那种江南女子的秀美的东西。
7: 可能是形象上长得比较靠近，但没拍这部剧之前我不是这个性格、我会更加大大咧咧一点。
5: 其实特别高兴请到两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部戏当中，其实一个是自己的感受啊，另外其实观众也特别希望通过你们的解读

0: 更好的去走进剧中的人物。那您自己的角色您怎么理解呢？大春这个角色，
1: 大春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现代人，当时九十年代的时候武侠片特别盛行，然后他也是受武侠片影响的一个年轻人，背景是河南农村里面的小伙子，当时19岁，然后就看到了一份简历，深圳影业咏春剧组在招演员，他就凭借着这份报纸直接坐上火车南下，就是这么的冲动，这么的说走就走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勇敢，他为了他自己的梦想，他能直接自己孤身一人在那个时候坐了火车一路南下，
0: 是有梦想的，然后为自己的梦想去付诸行动的。比如您现在怎么看待我们为梦想的这种执着呢？
1: 它一直流淌在我们骨子里面的，我是觉得为什么要拍武侠片，它其实武侠宗师们的精神能影响很多很多人，包括所有的幕后工作者，所有的就是拍出这部电影的人，他们传播叶问的故事，他们也是英雄，因为他们让更多人看到了英雄，然后知道英雄的精神，跟随英雄的步伐去追寻自己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2: 片场的第一段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每个人他的都呈现出一个武术的经典动作，包括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武林画面。我们其实是用大春的视角在说，我当时进片场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是武林高手，裁缝那个杨叔那飞针走线跟六指琴魔一样啊！你们现在你们理解不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这辈子就拍过这一部电影，也许他作为灯光师他也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我想这个经历，或者说叶问在他心目中是抹不去的永远的那个站在光束里的英雄，可能这个英雄形象会激励他这一辈子，不一定每个人通过奋斗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站在光环里的英雄，那或许成为一束光也是不错的。
0: 李天慧，我们在剧中会看到一个双人舞的一个桥段啊，你的那个柔和叶问的那个力量那个刚之间这种情感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3: 首先我觉得功夫对于叶问先生来说，他要保持的风骨还有他的手道与传承，那对于咏春这个女性角色来说，她的存在是要守护，是家庭和温柔，也让叶问同时有了牵挂。舞剧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的存在，能够让叶师傅更有人性和人情味儿，同时他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宗师，他会更加的温暖。
0: 您怎么理解你要表现的那个柔呢？
3: 我经常听到咏春他的一个名词叫温柔，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儿叫生命力。咏春这个人物他可能不会拳脚，因为他是整部舞剧里面唯一一个不接触武术的，也不够有锋芒，但是也不像我们舞剧里面女导演这样洒脱，
0: 他跟那八卦掌掌门完全不一样，
3: 还不一样。哎，他是很温柔，可能是两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反差。我能看到的是他一站在舞台上他有一份安稳和底气，这份底气是叶问无论在外面经历了多少风雨他回到家永远能够看到的那一份安稳，是一份守护。所以我觉得咏春这个角色他承载了一份温柔中带着力量，同时在安静中又藏了一份坚守，
0: 是的，
3: 这份坚守是对于丈夫的，对于家庭的这一份温柔都藏在里头了。我们有一个女子群舞叫响云，这个舞段我们有很多女孩子头顶着斗笠，拉着衣服裤脚，可能就是赤的足，是一副千万女性感觉在田间走路劳作的一个画面。当所有的女性穿插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能看到的是一副千千万万的那个时代50年代的劳动的女性，她们的不容易，她们的赤诚和伟大，她们或许没有姓名，那可能是咏春的一个缩影。所以在她们身上我一样能够看到这一份善良或者是朴实，所以我觉得她们身上有着一份生命力，那份生命力传达给我的是她们既温柔又有韧性，同样也能扛得起生活。
2: 湘云纱其实是牵连起了

0: 亲情的纽带，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觉得说的大一点，同根同源，说的小一点，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牵挂，非常普通人的一个共通的一个情感。江一沙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大春是南下去到片场打工，叶问是从佛山去到香港，我觉得他的内心一定对佛山有无限的眷恋。其实江一沙里边共同传达了女性借由永成和叶问的感情，但是他同时延伸出了叶问对于家乡对于母亲的怀念。因为原型当中其实历史上说是永成其实是51年回到了佛山，这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相见过。
1: 人就是你要身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们在剧中把叶问设定到了香港，叶问的回忆又在了佛山，但在深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面对香港回望佛山，它刚好真正的就是大湾区。
2: 我们跟浩然聊聊，因为您这个角色是直接进入到所谓穿越的桥段，是你来做桥梁连接的，你心中的叶问对他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3: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儒雅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一直会觉得英雄他在高高在上，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叶师傅他有一个桥段，就是他从72家访客里面穿过去，就这么一条简简单单的路，你就能感觉到他跟人间烟火是多么的
2: 不一样。
3: 对，
2: 就是宗师嘛。
3: 对，他虽然说穿着长袍，但是他跟街坊们是特别的熟悉的，就是都会说，哎，街坊们就很热情的，就是哎，喝不喝茶，哎，打不打麻将，他都会，哎，我会打一点点。他也在无形的去影响我们身边的所有人。
2: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为了去接近这个人物，
3: 年代有了，所以要去找那个年代的标志性的动作，我会给他设计很多蹲下来。他蹲下来，他不像正常人一样就想蹲下，他是这样，就是叉着大胯，比如说靠墙的时候，有时候一歇息，然后就这样，这样
2: 一
3: 靠，对，垮一点。然后吃盒饭的时候也不会是很斯文那种，吃盒饭就这样刨刨刨，因为长身体嘛，对。然后我会在这些细节上去注意，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在道具上面也是，就是我们会。电影人会戴手套，这个时候他还是那个灯光助理，对，他什么都干，然后手套必须是破损脏兮兮的状态，然后还有衣服也是。
0: 从理解肢体到你要开始理解人物，在人物的框架里边去表达肢体，这不是一条跨越一条小溪，简直就是要跨越一个东非大裂谷。
4: 那个导演不是在这儿吗？你不要一直瞅那个戏。他们你一个表情都没变，直到你蹲下去，这个戏才慢慢再往前发展。我觉得你应该生气呀、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有点央求的哀求的命令，为什么？就是你这个产品总是不对。
5: 他需要把情绪，所有情绪融在那个肢体语言里，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困难的。我经常会就是情绪跟舞蹈是两层皮。
6: 一直是这样子这样子，你就盯着他，想要给他啊，就不要一直往外面放，然后在情绪里面管理一下节奏，先缓一缓。还不容易，
7: 就是你在这一下以后，1234562345，就是等到最后一拍给磊上，最大的高音的最后的时候，这一下，好吧。
2: 其实我觉得在戏里边，你完成了两个角色哈，一个是永成这个角色，其实你还要面对叶问。
8: 啊，对，
2: 这是常宏基。
8: 对，常宏基。
2: 你觉得他是你心中的叶问吗？
8: 宏基是一位在生活上他非常活泼，很社牛，很社交，但是他在舞台上要塑造这个叶问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往内敛收，要更加成熟。因为我们其实演的是40多岁的他们，但其实我们刚开始创牌的时候才22岁，我们跟他们其实相差了很大的阅历也好，或者是经历也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去打磨的。
2: 所以其实是要让角色更贴近，其实是两个人都要共。

0: 同奔赴的。你有没有设计过一些什么，比如特别的动作啊，特别的语气啊？
1: 舞蹈演员因为不能张口说话，所以我们会说每一个动作赋予它一个意义。比如说我接米袋，我一打开，我可能在讲不了话的时候，我可能这样一捏。你呢，就是所有的眼神所有的动作都赋予了他一句话，演员之间的对手戏的交流里面他会更加顺畅，也会更加真实。其实我们刚开始创排最先进的就是双人舞，我们双人舞磨了有快5个月，因为两位导演的要求是我要让他很丝滑，同时又要让他的生活动作的衔接能够处理得很自然，好像他不再跳舞，可能跳了很多之后往回一坐一抬眼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只是两个人情绪上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在动作上我跟洪基磨了有5个月，哪怕我们现在也都在磨，因为每一场的演出它会发生不同的状况，
0: 是的，
1: 我们都始终做更好的一部剧去展现，说要对得起观众也好，或者是对得起我们舞蹈演员的身份也好，他始终都是在一起努力，一起拢着心。
0: 隔空对打，就是大春一个有梦想的孩子，大师和一代宗师隔空的，这段的设计你喜欢吗？
2: 这是属于大春独有的高光时刻。
0: 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一种隔空的对话呢？
2: 镜头的语言来看的话，它是不断的每个日夜在不断的闪烁，其实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剪影，我们每一个日月都在练习同一个事，然后为了这个事而奋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夜的自己。
0: 所以它不是在练咏春，而是在成就我们每一个自己。
2: 对，
0: 所以每个人都是叶问，
2: 所以才会见自己天地见众生。

0: 杭州亚运会女子篮球决赛，最后时刻中国队顶住压力，王思雨献上关键攻防锁定胜局，中国女篮74-72击败日本女篮，成功卫冕，持续巩固亚洲篮坛领先地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精彩的杭州第19届亚运会。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女篮决赛金牌争夺战。对方的前场先发还有75号东城蔡太子和88号赤穗向日葵。对方在亚洲杯决赛失利之后又进行了打法上的调整，包括内线外撤、三分球投篮次数频次增高。比赛开始了，日本队直接放弃了跳球，对方防线扩得非常大。看王思雨开局想尝试去投三分，注意要退防的速度。王思雨直接退防，盖掉了对手。从掩护换人，韩旭现在在已经防出来了。对方还会有一次掩护，那这防得不错，看反击，对方是战术犯规。27号林孝熙，这也是我们的老对手了，此前上场能有每一场比赛能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属于强力的投射手，而且在快攻反击当中参与度是非常高的。王思雨往进扑，这次也是上篮用力过猛，由于忌惮韩旭的追防和奔跑能力。嚯，看这边李梦出手是快，中国队还是希望在开

局能够投出手感，给对手以压力。那没有投中呢，就是尽快的来退防，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该局是双方之间三回合的防守大战，中国队连续往篮下打，冲击力也没问题，但是就是总是在终结这一下上不是特别乐观。开局双方压力都大，防守注意轮换，中国队还是要稳住局面，前面机会都创造出来了，说明能力上是具备的。稍微扭转站位，和再交李梦，韩旭的中距离怎么样？命中，终于打开了局面，还是要靠韩旭。韩旭因为他大赛参加的多，现在是非常自信，而且呢活力也是具备的。对方这边东城蔡太子，他是属于有球无球结合的打法，等于是一个锋线转位过来冲王思雨，但是因为呢对方的身高没有什么优势，这样的话中国队的外线可以尝试积极的轮转换防。东城蔡太子身高是1.75米，对方两罚两中，也是通过冲击得到两分。王思静这边这次向日葵在密切贴住他，李梦连续冲篮下不中，王思静这边眼疾手快把球断下，三分投射，好球啊！这两个球，一个肘区的中距离，一个外围三分投射，中国队应该能在空间上有一定的主动性。金维娜这边在防对方的挡拆掩护的时候呢犯规了，但是由于呢对方这个8号，大家要注意，这是他们的老队员高田真希，在这次亚运会上每36分钟要出手8次三分球，他已经增多了投射的频次。金维娜防守不错，中路推进，再给李梦，李梦交韩旭，可惜。哦，这边防守上漏人了，就近轮转呢，这边中国队略微分神，日本队就抓住了机会，所以中国队还是就像郑维指导所说的，40分钟要做好专注度。反对角，王思雨这边自己持球单打，中国队还是要把空间打开。本身呢，像场上的几位队员都具备个人单打的能力。李梦这边贴防也贴得不错。韩旭在防这高田真希，紧密防守的同时，还要注意对方打我们的身后。王思静寻求时间有点长。李梦这边被对方夹下来，对方在内线的防守呢，因为对方没有身高优势，所以像夹击、像大延误、弱延误，包括绕前，他都会做。我们要注意第一次防守之后篮板球，防守支开，盯人也是比较明确。
上换人，把队长杨立维换上来，换下金维纳。杨立维呢，实际上伤病也没有完全的痊愈，主要还是。

0: 前阶段配合，中国队打得非常的成熟。扩大之后掩护犯规，桃仁花这边是一个移动掩护。
1: 一个是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换或不换，要明确。另外呢，在进攻当中，空间一定要拉开。
0: 杨磊叫韩旭了，打出来，黄思静机会又一个，黄思静已经有两个三分球了。 如果能够持续这样的投射的稳定性的话，后续还可以形成一些战术配合，特别是利用韩旭的这个牵制。李梦和韩旭在强侧，拆开之后，李梦厉害，在努力冲击篮下。 两到三次之后，李梦找到了感觉，突然的变向，而且他这个对抗确实有优势。包括韩旭现在他在高位肘区分球，以及在强侧拉开空间，他这个意识是越来越好。这和他长期在高水平的大赛当中，包括联赛当中去摸爬滚打是很大的关系。 中国队领先到8分，这个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做好困难准备。对方又是高位掩护，连续两个掩护，换人了。林晓曦在空跑到对角接球，高田真希拿球了。中国队防得不错，特别是韩旭这点。王思雨来了。 再得2分，持球攻17-7的开局，打平了日本队。现场也是一片欢腾，但在这个时候，中国队要对对方可能产生的变化，包括利用无球的掩护给投手制造机会和空间，投外线的投射，做好充分困难准备。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您正在收看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对阵日本女篮的比赛。开局中国队17-7，在打成七平之后，中国队打出一个10-0的进攻高潮。那接下来对方呢是肯定会主动会变化的，特别是增强外线的投射，李梦这边不失位。你看传球之后马上去做掩护，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对方是4号和赫麻一，利用上线的无球跑动，同时多次掩护，制造出机会。王思雨这边中队连续拆开，韩旭和杨立维这边呢跑得有点重叠，所以王思雨呢情急之下往远侧去甩，被对方破坏。中国队还有8秒进攻时间，王思雨拿球，这边呢李梦在接球的时候还没有进到界内，有一次失误，这确实是大意了。

无球的掩护来了，注意高田珍惜他的跑动路线，又是和和麻衣，再给高田珍惜。由于和和麻衣前面有一个三分命中，这样的话到高田珍惜这儿是杨立伟防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中国队的轮转还要再积极一些。郑威指导换人，换上李月汝，换下韩旭，对方呢是换上32号宫崎早知，把林孝熙也换下，再换上东藤蔡菜子。东藤蔡菜子在日本的联赛当中的三分球命中率并不高，看看黄思静能不能针对他打一点。李月汝呢，在 WCBA 总决赛之后一直在伤病的恢复当中，这次复出是非常积极。看黄思静，李月汝上来就得分，这个篮下良机把握得很好。对方高田珍惜这边不要失位，让对方去投一个中投，也胜过让对方去投三分。边角夹击来了，中国队又是出现了失误。杨立伟呢，因为是在亚洲杯的时候受伤，持续的在保守的康复当中。这边也是被换下，现在张如上。张如呢是有活力、有积极性的锋线，而且呢在快攻当中的参与度很高。唐人花这边出手就偏了，黄思静的防守应该是没有沾到篮球。对方现在呢，除了两个后场以外，高田珍惜是一个必须要努力去主动应对的点。另外两个锋线，中队可以去有策略的摆一摆。李梦这边中投回应，21-14。红掩护。哎，这回黄思静这个补防是对了，就是高田珍惜这边，高田珍惜毕竟1.85米，而且他是善打内线的，还有持球，这样呢像刚才杨立伟换防过来，包括王思雨在他身后都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对抗的优势。黄思静作为4号位，他放掉了东藤蔡菜子去补这个高田珍惜，这是非常好的决定。李梦这边让对方的32号宫崎早知命中一球，看李梦这边又甩开了，又一个三分。三分球在第一节，中国队黄思静两个，李梦一个。进攻端呢，现在是比较可控。当然，在前面的李源也上场了。黄思静补位补得不错，拿下这个篮板球。李月汝在要位，高田珍惜防守犯规。因为李月汝在场上针对日本队的特点，李月汝一定要在进攻当中发挥作用。一旦他在进攻当中发挥作用，节奏就在我们这边。对方把高田珍惜换下，换上陶仁花。李月汝出来过渡球，进攻时间足够。张汝往篮下挤着打，李月汝拿到篮板球。两人在篮下其实冲击力都很强，但是都可惜没打进。中队一定要注意退防，

是对向日葵也是忙中出错，因为中国队的节奏也是快的，这样双方都快，他必须得再提速，忙中出错踩到了边线，中国队也获得了又一次球权。李源再给到李月武，打反跑没有机会。第一节最后一次进攻，看李源直接抛投，漂亮！第一节中国队26-16领先对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队还是要做足困难准备，不能给对手留有任何可乘之机，尽可能的在内外线形成均衡的进攻态势，保证进攻效率，我们就有更为充足的空间。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的比赛，待会儿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篮决赛。第二节刚刚开打，中国队这边呢，在防守上由外及内防对方突破略有疏漏，补防的时候犯规了，十岁向日葵两罚全中。潘振杰把球带过中线，李月如给李源做高位挡开，球再给到李梦，进攻时间不多了。东藤菜菜子这边啊，是整个日本队在我们能收集到的情报以及数据当中三分是最差的，那包括在防守当中呢，他的存在感实际上比较被动，这样的话中国队是能打就尽量多打他。又是李梦来了，李月如二次篮板非常强硬，尽管被对手打到额头，再看这球，李月汝还是针对东藤菜菜子去打。李梦前面先冲东藤一下，之后李月汝抢到二次篮板，对方把东藤换下了。哎，我们看看。没有换下的是林孝熙，27号林孝熙把东藤菜菜子还是留在场上，他的作用更多的应该还是在无球的掩护方面会给对手以帮助。那中国队呢在进攻端更主动一些应该会有所收获。潘振奇这边呢是贴防赤穗向日葵，直接让赤穗，因为赤穗向日葵他是持球前锋，这跟潘振奇的风格是非常像的。潘振奇是很了解对手，直接把对手这持球攻造了一个失误，直接给李月汝，好球啊！李源以退为进，让李月汝深入内线。李梦这边不失位，李月汝扑出来顶出高田真希，漂亮，逢掩护换人，李月汝及时回收内线。

0: 队主先球权，十四秒进攻时间。齐梅娜已经绕出来，
1: 好球啊！李源打得非常大胆，突然加速甩脱防守。
0: 十七分分差，注意对方换位。齐梅娜防守没有失位。林晓曦还想从中路突破分球，注意防守的轮转。对方呢，在底角命中一记三分球。31号平下艾佳，这是对方的一个强力的投射手。另外呢，他在接球头方面会更为突出一些。中队停球了，李源这儿要打得更灵活一些。退防，尽管脚踢球为例，但是是阻止了一次对方的传球。林晓曦这边抢出一个三分的机会，对方已经留两个三分了，中国队要重视。现在是11分的分差，对方马上守一个全场。中国队呢，刚刚是把黄思静和李梦换上来，上线手递手，李梦往进切，轻松自如。但对方的这边甩开金维娜，中国队要注意在防对方的传接球，特别是空间拉开之后对方的无球跑动。因为对方呢实际上持球的比重不高，更多还是在通过传接去找配合。中国队对空间的限制还是要再细心一些。李源今天骑马射箭已经三个了，第一节最后关头一个，第二节已经两个了，打得非常自信。那再加上一次投射得分。哦，林晓曦这边继续中，这是因为李月汝呢，他要去换的话，相对来说他移动可能会慢的，那么就是让韩旭要准备替换李月汝。这一节呢，中国队是投了一个三分，没有中。李梦这儿三分出手，因为这一段时间呢进攻略有些起伏。其实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15平，中国队并没有落下风，只是刚才呢有这个15分一度15分的分差，可能会让大家会觉得突然轻松的状态变紧张了。陶仁花这一次是在行将进攻违例之前制造了黄思静的犯规。林晓曦在这一节呢也有多个三分入账。中国队呢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进攻打开就能给对手留有很主动的空间。杰斯鲁鲁站梯次，这边转到左侧去做配合，底角这儿黄思静特步三分，李梦拿到球再给到韩旭，这球呢处理犹豫了，中国队注意退防防守。中国队速度是足够快，看王思雨这边自己

进攻犯规。正规指导换下金维纳，换上杨立维。王思雨呢是有一个非持球手挡额的动作，被裁判吹出来。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急躁，利用有球的掩护，攻击早知韩旭扑出来了，这边换到了杨立维，这儿防陶仁花。杨立维呢这是属于身高和对抗可能会有一点劣势，这样被对方呢等于连续打成两次进攻。宫崎早知对王思雨犯规，对于中国女篮来说现在还是进攻，充分利用韩旭的牵制，包括韩旭终结这一下，在进攻端找到机会，强侧的掩护之后李梦，这就对了。韩旭的掩护日本队必须得有所变化，之后打强侧挡开，李梦本身是能持球硬解的。王思静贴防不错，我得推反击，韩旭落位了，再给王思雨，可惜了，这球被日本队干扰了一下。林孝熙，王思雨及时回收，把这球重新端下来。再次突破，节奏的变换，王思雨是非常主动，这是用聪明的方式打球。王思静对防陶仁花，干扰了对方的进攻节奏，但注意对方要把高田真希换上来。韩旭来对位高田真希，突然拆开怎么低手，换防要交代清楚，双方呢现在犯规数都到了四次，王思静的个人第二次犯规。这边呢是赤穗向日葵切到篮下，制造黄思静的第三次犯规，这个是有问题的。黄思静呢犯规数连续的在增多，因为本身他是属于外线高炮台，而且在四号位上防守会很强硬，也是有针对性的球员。赤穗向日葵第一罚命中，对方罚中之后一定会是一个防守上的变化，中国队要有足够主动的状态来应对。正威指导叫了一个暂停，43.4秒，领防，王思静直接自己控球过到前场之后交给杨立维，李梦出来了，对方呢是东藤菜菜子来防李梦，李梦和韩旭的强挡开，但是呢李梦这边有一个身体对抗推人的动作，进攻犯规，

正威指导呢，再次把张儒调上，把黄思静换下。全场盯人。留空间，掩护不换人。张儒去找林孝熙，注意高田真希这边仍然不换人。对方是打成一个上篮，还要加罚。四号和合麻衣，今天和合麻衣的表现啊，算是日本队里比较主动。和合麻衣呢，属于会去主动分享球的球员，所以中国队呢有意识的要防他突，还要防他传。打成这样的话呢，双方的比分差距差五分了。王思雨走边路，这球是险些命中。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是45-40领先五分。那么稍事休息，我们来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关注下半场3-4节的比赛。待会儿见。Thank you.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在下半场，中国队主动变阵，中锋韩旭，前锋李梦搭潘真琪，后场则是金梅娜和李媛，并不是在开场时候的先发阵容。看看这样的变阵能不能收获到效果。对方呢，宫崎早知、中锋蔡蔡子、高田真希、赤穗向日葵以及林孝希，这个阵容没有发生变化。针对对方在第二节，特别是后半段所出现的这种情况，看中国队能否在进攻当中。

0: 先稳住阵脚，保证效率来应对。小地否，进攻在这边，日本队不给做掩护的空间。潘振奇呢，也是想要撤出来投三分。对方的攻到腹地，中期早知这边分球了，看林孝熙。中国队防守不失位，李源锁底角，制造对方长距离传接球的失误。但关键还是要在进攻当中打出第一节后半段那种效率和流畅度。李梦拿球，用韩旭做掩护。中国进攻的时间要注意，韩旭提上，制造对手的犯规。恭喜早知呢，脚下移动是比较快，同时手上也有动作。这也是第三节的第一次犯规。中国队有14秒的半场进攻时间，看李梦直凿内线，韩旭是自投自抢，中国队第三节也是先下一城。韩旭这边险些把球断掉，高田珍惜想给到东藤菜菜子，
1: 因为东藤菜菜子
0: 咱们前面说了，他是更多是做掩护的这样一个角色，他的直接进攻能力包括外线投射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针对他这一点上，中国队可以做做文章。李源再给李梦，依旧是利用韩旭的掩护传底角，又回到李梦手里，三分投射，韩旭是直接拿下篮板，二次进攻得手，没有继续，没有让这次进攻机会旁落。中队要手扩大，潘振奇防得不错，注意二次的防守。高田真希因为忌惮韩旭已经过来补防了，在篮下也没有打中。李源再给韩旭上线的手递手，李梦，潘振奇推人犯规了。对进攻呢，刚刚是有所起势，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在退守的策略上要注意。从篮板球方面，那对方现在换上陶仁花，把高田真希换下。中国队今天对于高田真希是非常的重视，高田真希呢现在只得到4分，但对方呢现在已经有8个人都有得分进账了，进攻点比较分散，这是中国队需要注意的。掩护换防，韩旭移动的范围确实大，从掩护再换人，张如没有失位，东藤菜菜子再给到陶仁花，注意扑防，可惜呀，前面是守了23秒，被林孝熙在第24秒投中一个压哨。李源顶弧，示意队友要注意分散空间。再给到李源，要出手了。看李梦高难度的转身啊！这边东藤菜菜子已经扑上来。但李梦确实有自信，关于颜色，现在双方是8分的差距，中国队单节6-3领先。韩旭这边不失位，和马一

韩旭这防守确实是遮天蔽日。再跳韩旭，小高手命中。这段时间韩旭在内线的硬解能力，给中国队解了进攻的燃眉之急，8-3。差距重新回到两位数。中国队急掩护，咱们防守不错，注意不要让林孝熙出手，防得很好。还有最后1.2秒，中国队把王思雨换上，换下金维纳。针对陶仁花这个点啊，中国队刚才强攻的意识非常的到位，但对方现在派上陶仁花和高田真希两个人，注意林孝熙这一点要限制。哦，这边对方已经是24秒为例。高田真希呢？不过，哦，这边是裁判经过合议，吹了韩旭一次犯规。看这球，等于高田真希判断对了篮板球落点，把这球从韩旭手里抢过去，上线的一个偷下，所以让陶仁花上场和高田真希搭档，中国队就要小心，因为两个人都有投射空间，而且高田真希是属于比赛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对方这边是31号平下爱佳对李梦犯规，注意上刚才这一下，这是对方上线打了一个掩护，无球的掩护给到高田真希拆下。溜底线突破之后传对角被日本队识破，把球干扰出了底线，中国队还有12秒进攻时间。韩旭来过渡球，李梦接，空间虽然很小，看韩旭这边接球出手机会其实还是不错，有时候还是要坚决去投。韩旭这边的补防立功了，打掉了对手一次势在必进的球。王思雨走步为例，这球其实王思雨呢是想法略有一点多，因为看见韩旭又有一个好机会，正好自己是要突破了。看这边韩旭其实已经是压住了高田真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要球的位置，所以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只要自信，机会并不少。掩护换人，韩旭出来接应，防守没有问题。张茹来限制高田真希，哦，这边高田真希强投命中。李源想要吊李梦，空间上呢稍显有些着急。因为防李梦这边的是32号宫崎早织，宫崎早织只有1.67米，他防空能力肯定是不行。李源这边又赔上一次犯规，当然中国队这边呢打到现在为止打了5分40秒，第三节也只是2次犯规，双方持平。对方又有空切，林孝熙中距离不中，王思雨漂亮的底前交叉变向，还是要找韩旭。
张国强强打不成，李源，对方因为手沉退收缩了，直接打一个追身，中队险过一关啊！对于对方手沉退来何为含蓄这件事，中国队要想办法解。李梦的解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要坚决去投射，但是呢没有投进，这样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韩旭被合围的这样的情况。高田真希往进强出，中国队呢也是收缩篮下，及时收缩篮下，给对方以强压，也让对方篮下没有打进。但这段时间呢，进攻上中国队打得略有一些停滞。看一看，政委指导会怎么样来为姑娘们解压。

在呢，中国队主动换人，把李月汝换上场。有掩护，朱维纳直球往里杀了，好球！内传内的配合，日本队呢还是有意识的往出扩，从上线就开始和中国队相持。这边日本队陶仁花上半场就有一次掩护犯规，下半场又来一次，这是他的习惯。中国队金维纳这边因为一直是急掩护。看刚才金维纳能够持球突破，主动的持球突破，这是对的。中国队多一个人持球突破，实际上就多一分撕开对手防线的把握，让对手不至于对我们两个世界级的中锋进行合围。王思雨这边走两个掩护，还是由金维纳来策动进攻，李月汝这边守地守，进攻时间不多了。持球点上呢还是可以再坚决一些，金维纳刚才那一次持球突破做得非常好，但这一次呢有一点犹豫，机会都是转瞬即逝。第三节比赛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中区早知漂亮，张茹这边发挥了脚步移动的优势，他本身在俱乐部当中也好还是在国家队当中也好，公认这个对方持球点防守人的角色，这次跟住了，没让对方的小个球员能够把这个球上进。对方佯攻之后，上线林孝熙拿球了，但是中国队想要反击的情绪过于积极，被对方在篮下又抢得了一个前场篮板。再做防守，防下来，推反击，看王思雨，好球，稳住了阵脚，10分的差距，再次打平了日本队。

那这个暂停过来呢，一个是日本队要开始进攻，那还是有可能利用无球的跑动，包括上线的无球掩护来去制造三分机会，同时呢在防守当中依然有可能守沉退来限制李月汝，包括他在进攻当中针对李月汝的风格和韩旭不同，他有可能要进行非常丰富的轮换，不停的无球掩护，不停的有球掩护结合调动中国队的防守，这样这一点呢中国队一定要给予重视。对方上的这个五射手阵容对于中国队中锋的移动速度和护框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让中国队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应对，包括有提前的预判。继续手递手看无球的掩护，林孝熙已经到中间去了，张儒补上防错了，这边是王思雨和张儒抢在一起，让高田真希跑到了篮下，抢出了一个无球的位置，李月汝提到高位来要球，那这停球时间有点长，看李梦能否应解。张儒的机会，这球是刷框而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三节比赛要结束了。从掩护换人，这次掩对方并没有利用掩护，这一次呢张儒呢没有跟住攻击，导致被对方又是二次加速上篮得分。中队在第三节比赛结束之前看能否打成一次进攻，打成一次进攻就会有缓解。李月汝给李梦，没关系，抢到了一次前场篮板。李月汝这个篮板球来之不易啊，篮下的一片混战，中国队凭借自己的静态天赋拿到了球权，但关键是在上线两次进攻有所停滞，陷入到对方的沉退去遏制李月汝的内线优势的这个陷阱当中。中国队发球五秒为例，我们看一看，中国队发球五秒为例，第三节仅剩三点七秒，要注意全场的盯防，进攻的问题可以留在节间解决，注意防守，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领先六分，57-51，节间政委指导应该会解决的就是进攻如何能打得更灵活一些，更主动一些，包括外线能否为内线解决问题。好，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来看第四节。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第四节已经开始，最后一节。日本队一上来，林孝基投了一个三不沾。中国队呢，派上的是王思雨、黄思静、李月汝、李梦和金梅娜。金梅娜这边拐脱，给到李月汝，再出来黄思静的三分。中国队呢，在第一节五投三中之后呢，现在的三分球，这后面的三分球是12投0中，还是没有打开局面。中藤蔡太子两分上进，兜一个圈子，这也是中藤蔡太子今天得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再给内线，好球，斜45度，王思雨突然切入，李月汝扑出来防高天真希，李梦这边限制宫崎早知，对方是失误了，这边防得非常不错，看能不能够把球打进。宫崎早知犯规，王思雨这一顿以退为进，因为对方的退守速度是具备的，中国队不跟对手一味拼快，拼绝对速度。看李梦这边持球，再给到李月汝，好球啊，利用高位挡拆努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现在三分投射陷入得分荒的情况下，主动去解决问题，这是对的。林孝熙这边林孝熙呢往上顶，制造了金维纳的犯规。李梦刚才这次持球吸引高田真希的防守，变位再给李月汝下切，这不是不错的。看东藤太太子，嚯，这边是强打篮下。前面我们也说了在上半场的比赛过程当中，中国队针对这个点做的是非常好的。现在呢，对方应该是到了最后一节，也是要攻出去了。看李梦三分还是不中，什么时候这三分一旦打开，对于中国队来说肯定是一剂强心针。东藤太太子这边又出现失误，被金维纳捕捉到。李梦对林孝熙，林孝熙这是肯定犯规了，按一对一他肯定是顶不住李梦冲击的，对方利用这个犯规调整场上阵容，把林孝熙换下，换上31号平下爱佳，这也是一个投射强点。中国队就像前面我们说郑威指导对大家提到的，40分钟每一秒钟都很关键，不能有任何轻敌的思想。比如点一下给到李梦，这球李梦是冲击篮下没有得手，中国队要注意退防，现在是少防多，是最向日葵，这球磕框而出，李梦最后追上来干扰了一下王思雨，这球又失误了。

对方呢利用高田真希的掩护，又是一次三分出手也没中。从第三节开始，双方陷入到对防战当中。第三节是12-11，比分极低。第四节呢也是4-4。王世静对出色向日葵，给内线，李月汝强打，好球啊！这现在是攻坚战。中队要小心，高田真希这边突然上篮，他这个进攻动作非常隐蔽。在这之

之前的比赛当中，他平均每场是18到19分钟左右的上场时间，他防不了中国队任何一个中锋一对一，但是呢，在他自己的进攻上，他也有会有自己一些独特的办法，中国队还是要尽可能的加以重视。2+1打成，双方差5分，罚中换人，陶仁花又来了。中国队把金维纳换下，换上李源，对方防全场。王思静拿球，对方不给我们手对手的机会。王思雨三分球还是没中，但李源拿到了球权。球交李梦，李梦再给李月汝，因为赤穗向日葵他是肯定顶不住的，对方动作很隐蔽，但是在裁判眼皮底下被吹出来。李月汝过渡一下球，对方是追在外线，不给中国队起手良机。先右边的一次牛角站位，李源的坚决出手打赤穗向日葵。对方的阵容当中呢，赤穗向日葵现在是3次犯规。另外27号林孝熙是3次犯规。拼身体对抗，拼防守，拼脚程，那就有可能会影响投篮的手感。李源第2罚命中。双方在第4节现在是战成7-7分。王思雨这边还是绕过来了，但对方马上又来一次掩护，偏出比较大。但王思雨这次是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追防，等于最后是让东藤菜菜子错位打了李月汝一次。因为到东藤菜菜子这边，东藤菜菜子只有1.75米，他重心特别低，他这条持球攻的线路上，王思静、李月汝都比他高，那重心都比他也都比他高，脚步会略慢一些。对方又打成一个2+1。金维纳替下王思雨，中国队在制造杀伤方面，罚球方面确实也是少于对手。李梦这边进攻的时间注意，李源又拿到一个机会，像刚才一样，但是这次呢，对方又是手沉退，全扎在内线。中国队只领先3分，对方站牛角位，李月汝积极的防守，对方叫掩护了，但中国队不换。这次向日葵突到篮下，只差1分。中国队现在就在进攻上呢，由于长时间3分无法拉开空间，都要往里突，对方呢是完全

缩在内线守沉队。第四节呢是

暂停之后呢，对方又是把高田真希和陶仁花这对内线组合拿在一起。李源这边，李月汝提上来接球，王思静这儿被限制。李梦在腰位接球，实际上他有比较主动的处理球的机会。由于对方呢守这个激进的防守，攻击性非常强，动作也特别多，这样的话呢，罚球来的就会早一些。那中国队前面呢罚球其实只有四次机会，罚中三个。日本队呢已经是12罚11中了。那这时候韩旭也在上场。韩旭、李梦这两个战术强点，看看能不能在这样的时候多围绕他们制造一些比较理想的战术配合。对方呢又把背着三次犯规的林孝熙换上来。两罚中一，我的领先两分，上线掩护，注意扑出。林孝熙这边，中国队对他的干扰和直接挤过掩护还是奏效的。现在中国队要分数啊！李梦利用韩旭掩护，三分投射。仍然是弹框而出，对方中路推进，这次防守尽管防守奏效，但是李梦和黄思静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黄思静想第一时间传给李梦快下，但是李梦呢认为黄思静可能会调整一下，等于球权又给回日本队。14秒的进攻时间，中队还是要耐心一些。打平了，65平，对方打一个时间差。暂停脚位，这球再给到韩旭，传出来，李源这三分怎么样？命中了，等了太久的第四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解了燃眉之急啊！中国队在第一节5投3中的三分球之后，一度三分球是无法打开局面。中间15中0，第16个，你还要坚决的去投。在对方追平之后，李源的一个三分球命中，打停对手之后，对手接下来也有可能要安排一个三分球的战术，特别是无球的掩护。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分36秒钟，中国队找到了三分球，但现在还要在防守端找到防对手三分的办法。王思雨再次上场搭档李源，前场是韩旭、黄思静和李梦，五个人应该是都有投射的能力，也要看临场发挥准星。林孝熙这边又快偷下了，中国队没有。

给他前面的机会，黄思静，对方是投篮滑空而出，中国队注意控制失误。中国队现在要努力打成功率，韩旭拿球，王思雨往进突破，打进。这一次利用韩旭的掩护，王思雨斜切入三秒区，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五分。对手三分弹框而出，注意篮板球。林晓曦让王思雨赔上了又一次犯规。王思雨前面呢是只有两次犯规，这一次绕过韩旭的掩护，把一个夹缝求生的球打进。五分差距还有一分四十四秒，对方上线的无球换位，林晓曦又是投下，得到两分，韩旭来接应。李源走边路，韩旭换一个角度来掩护李源，这次挑篮没有中。中国队处于退防的质量，林晓曦这球弹框而出，韩旭及时回收。这个时候不要着急，降节奏打成功率。李梦拿球，等一下韩旭这边过渡球。李梦进球的位置不太好，进攻时间没了，韩旭抢投，高田真希这边拿球，中国队还是要注意防守，时间并不多。王思静干脆干扰对方的节奏，还有45.5秒钟，全场比赛将结束。日本队叫了暂停，注意看对方利用上线的掩护，中国队换人防守，林晓曦冲击到内线，李月汝和杨立维也是一皱眉头。对方在上线交叉掩护产生的变化，中国队还是要提高足够的警惕，包括接下来暂停之后对方利用无球的掩护扯开的空间，中国队要足够的重视，特别是防守当中的呼应。外线四人无限换防，让韩旭坐镇篮下，这是没有问题的选项，只要看对方呢在外线的空间，针对对方的空间变化，中国队要产生足够主动的应对。对位防对方的边线发球，王思雨去顶林晓曦，林晓曦兜出来掩护换人，再掩护不换，高田真希这球，对方是志村向日葵在篮下强打一个命中，中国队这次进攻的质量非常重要。还有不到24秒，李梦打中了，李梦的反切人到球到，但现在双方只有三分的差距。这边林晓曦追身一个三分，把比分追平72-0，还有13.8秒钟，作为指导及时叫暂停，接下来就是进攻的成功率。

这个球赤穗向日葵把黄思静挡在身后，抢到了一个前场篮板。看王思雨和李梦这次配合，从高田真希防守的指尖把这球划过去，机会险中求啊！接下来13:08，中国队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在进攻端打成功率甚至造杀伤都是比较保险的选择。中国队应该有一个前场球的机会了，这个时候李月汝上了，中国队主动求变，李梦来发边线球，李源拿球，王思雨接，往里突，打进！9秒时间，注意防守，不给对方三分的机会，踩着三分线防，防下来了，王思静立功，比赛结束，中国女篮取胜。在万众瞩目之下，五位金篮绽放于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更为值得好，在最后关头主动求变，拿下韩旭，换上李月汝，打日本队措手不及，并由王思雨公众制胜一球。中国女篮在亚运会卫冕成功。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接下来是最后一场半决赛，男双上半区半决赛，中国组合何基廷和任翔宇来对阵马来西亚组合郑凯文、叶瑞庆。任翔宇来发球，运气球。对，何基廷和任翔宇跟郑凯文、万伟聪啊，其实是交手过三次，三战全胜。落点杀的还是比较浅。隔网球。这个在后场这场半决赛准备的时间也比较长啊，所以两位选手一上来还是要快速的热起来，调动一下自己。
1: 有点紧，还想在发球发当中拿得更快一些，抢住前面几拍球的落点。双方有点抢，这拍中路球我觉得还是需要沟通一下。
0: 擦网，球发短了。推两条直线，分一个对角，拉开对手之后形成进攻。进攻直线，注意连贯。
1: 再杀，好球！这个气势球，何基廷一定要多发挥。
0: 这个球，郑凯文的站位也越来越靠前。4-4。
1: 还是稍微重了一点。所以场上会有一点顺利风，不太明显。搞是连贯。左右被对手调动之后的下拍衔接明显是慢了一步，而对于何基廷和任翔宇来说，需要就是他们场上所体现的快是在平抽快打当中的双压，这种感觉一定要打出来。
0: 这个球接得好，
2: 5-6。

0: Service over. Seven five.
1: 对手球路落点的变化也是比较丰富的。而先挑高，这个吊球没有跟上。
0: Eight five。
1: 接发球的推球推高了。
0: Nine five。

0: 好球，好球，这是我们得分的特点。
1: 三分钟，
0: 压出第一拍发球。第三拍在背景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快速分球，可是在现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快速分球其实球不到位，对手抓这一拍抓的还比较顺，
2: 对，
0: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把球拉挑起来，
2: 他可能是因为前面挑了也没有守住，
0: 对，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寻找一种快的办法，注意跟进往前，前半局相对中前半场会被动一些，
2: 对，11-6，这样的话郑凯文和叶瑞庆领先，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看看这一段能不能够上上分，对手也是想两边去拉开调动一下任翔宇啊，出现了失误。
1: 7-11，
0: 好球，好球！
2: 哎，可惜啊，
0: 这是个机会。
2: 对。
1: 12-8。
0: 抢做往前。
2: 哦，守得不错。
0: 把球分出去，注意连贯。
2: 漂亮，很有耐心啊，
0: 打完打的好，
1: 三分钟吧 9-12，
0: 对，这一拍的平推一定要注意，虽然这一拍是正手位，可刚头顶位也是同样的线路直线被对手抓，可因为我们的出球本身的打法特点就是快，
2: 技术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中国组合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点点小优，
0: 好球，好球，

0: 劈开发球的质量很好，就能形成主动。运气球，
1: 一个擦网追到12-13，果然这个比分现在追上来了。
0: 季婷这段时间的发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对手这个时候也是想快点分开我们的两边。好球，
0: 球没分出去。其实刚挑这个球的时候也是有注意弧度，可是可以再拉高一点。
1: 发球的是叶瑞庆，
0: 这球有点抢，在星辰摔压的同时中路球抢了一下，就这拍球。
1: 陈继廷其实想过来帮下忙，他怕任翔宇刚才跳杀完之后上不去。
0: 马来西亚组合也是这几分的跳分也是在发球发当中能快速拿到上手球。
1: 对，
0: 虽然他们进攻不是很凶，可是他们还是在加力在打。当压完前两拍之后的第三拍一旦没压住，这个转折点就不好把握。对于林佳宇和何继廷来说，就是始终要保持一种在上手双压这种状态，这球比较可惜。
1: 其实当把这个比分追上来追平之后的接下来那一段，对于中国组合来讲就比较可惜了，分数丢的比较快，又被对手给拉开了。

0: 这个球压在界内。
1: 速度都很快，
0: 对，17-19。然后接了一个弹网，再顶到后场，再推直线，把球再顶后场。

0: 哎，
1: 一下球，没站稳，还在移动。
0: 其实前面的这个前后的落点啊，结合的非常好。每次对手想要上来的时候，都能够过对方的头顶啊，把对手再压回到后场。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20-17，郑凯文和叶日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再挑起来，好球，打得不错，
1: 分两边，
0: 拉开对手。
1: 再来，保持住，
0: 他们准确啊！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其实像这样的这个接杀的状态，在第一局更早出现就好了。很耐心，很耐心的通过挑高之后拉开对手的底线。
1: 看这一分的发球发，
0: 18-20。
1: 压住了，注意跟进。
0: 对方挑球了，再推直线，再进攻，
1: 再来，
0: 好漂亮球，扣杀前锋，再挽救一个局点到19-20。
1: 刚才郑守潭对角线的底线也是打乱了对手的节奏，就这个球都站得很靠前，
0: 对，对手大部分时间还是想往前冲。发了一个平射球，反拍进攻出界了，哇，特别热血啊！连续挽救局点，现在到20平了。

0: 还是退直线，又有半场进攻机会。
1: 接球，
0: 直线的进攻球在界内，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21-20，中国组合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21-20。
0: 郑凯文来接发球，对，接发球直接出界了啊！马来西亚组合要挑战，哦，这个球球都压线了，这样的话第一局的比赛继续。21-21，
1: 抢好第一拍，追连贯，好，有了，
0: 点的非常好。
1: 林凯宇的第一拍接发球，占据很主动的位置。

0: 球发的不错，好球。
1: 23-21，第一局和天空人翔宇是逆转取胜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里面1-0领先郑凯文、叶瑞庆。伟杰，第一局当对手拿到那么多局点的时候，何一婷和任翔宇并没有慌乱，你觉得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做对了什么呢？
2: 我觉得对于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和信心，这点我觉得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确实做得很到位。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在这样比赛当中的困难肯定是不是今天所预见的，在先前就有预见过，才能够不断的进步。
0: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2: 而且我们在第一局后半段整个配合和速度也打出来之后了，特别是在手反被动的情况下，还有一些胆对角线路的出现，不是一味的挑，
0: 对，
2: 就更敢打。
0: 我觉得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你觉得说那个何一婷和任翔宇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偏激，但是等到第一局的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场上就完全的打开了，球路上也打开了，出手也变得更加的果断了，
2: 越打越快，
0: 对，跟进要快，
2: 越打越疯。
0: 其实第一局是很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2: 对，第一局这样的比分下能够取胜，其实现场很多观众也会手心冒汗。
0: 对，是的。
3: Service over. 3-2.
0: 包括第一局后半段，我觉得在球点拿得比较高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去弹到对方的后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2: 好，
0: 持续进攻，
2: 再来，
0: 漂亮。
2: 在这个回合当中的停球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出球始终能够比对方更低一点。
0: 这何一婷和任翔宇的优势不在于他们后场的进攻啊，就是某一拍的进攻，但是他们连贯的这种进攻还是很有威胁的，速度很快，
2: 还是配合默契。
0: 对，
2: 特点也是比较鲜明。
3: Service over.
2: 一个滚网球。这是我们发球发给到对手的压力，
0: 对。连续，郑凯文这边上来了，直接过了他的头顶，
2: 一点都不退。
0: 对，
2: 敢和对手在往前的拼抽挡的对抗，比举拍速度，
0: 这个本来也是任翔宇和何一婷的优势。
2: 对，但就是很明确的压着打，
0: 对，7-4，第二局开局不错。

0: 而现在埋下之后不敢起球，守不住。
1: 7-5
0: 对，前场漏了，稍微高了一点。这球比较旋转，没有，那天也没打准球头。你别着急。往前跟进，
2: 先挑起来。其实对手在中前场的一个速度确实也很快，球都非常的贴网。7-7。
0: 重杀之后还是要注意连贯。
2: 你要耐心，结合一些吊球。
0: 再来。所以比较可惜，拍线打断，没打准。
2: 其实刚才任翔宇轮转下来拿的那拍球，如果威胁能够更大一点的话就好了。
0: 其实何其廷现在正手杀直线，杀的靠边，也是避免对手分出对角线。
2: 嗯，对。
0: 在这段时间里面玩下之后，他本身他们的发球发中程半场的出球也是他们的得分的技战术之一，他们的衔接也很快。
2: 对，
1: 何其廷 challenges。
2: 这球对落点有争议。好像是打到身上了还是球拍上了，这个运动员说。
1: Service over。
2: 所以也没有回放了。
0: 球的时候还特意蹲了一下，蹲得很低。
1: 9-10。
2: 还有一个后场。这个球在界内啊，这样的话11-9。对手领先两分，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线。很靠边的一条直线。
0: 就抓住了回球的高点机会。
2: 哎，是，
0: 这段时间还是失误多了。
2: 嗯。

0: 刚才的反抽的平抽球球没压住，球头一直往在往上跑，所以对手打的也拿的也比较快。
1: 这盘球直接弹后场，勾一个对角，还是何基廷的后场
0: 点杀落点，点杀之后结合重伤，效果也是不错的。
1: 落点还是比较散，快速上网，
0: 都有很及时。
1: 14-18。现在还是想尽办法利用这个场地啊，更大的空间去拉开对手，不要一直跟对手在往前斗来斗去。
0: 这球犹豫了一下，也比较可惜。刘翔宇看到何基廷往前动，以为何基廷要来接这拍球，来断这拍球。收掉，直接得分，效果不错。
1: 16-20。哎，后场分的不错，再回放，刘翔宇在后场。
0: 回合之后的补位很及时呀，
1: 对，并且手上都有这个很明显的停顿。有的时候这个节奏我们如果抢得特别快，对手也会变得更快，我们一停顿可能就把对手速度给慢下来了。17-20。这样的话21-17，这款文和叶瑞庆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决胜局当中，还是要加油，积极的调动一下自己，特别是场上的速度。
2: 看看谁能够把决胜局的开局把握好。
1: 前十一分很关键。
2: 对。
1: 形成双压，保持住。这个球刚好是一拍追身。
3: One love。
1: 在决胜局的开局的第一分，我们也很明确场上速度的重要性。
2: 嗯，
1: 压得很凶。现在我觉得就是落点上可能还要更开一些。
3: One all。
1: 好球，好球，好球！先打快，再分球。
2: 对，刚才何一婷有一拍直接挡到了那个腰部的位置。
3: Two, one。
2: 第三拍拿得好，那个球还是挑的有点半场了。
1: 这个球太被动。
3: Surface over. Two, four.
2: Hmm, 接得不错。
1: 跟进往前，保持住。分得也很好，
2: 嗯，落点分得非常好。哎呀，可惜啊，
1: 显然第二拍这球比较到位。
3: Three, four，
1: 其实前面都做得很好。
2: 对，已经让对手在场地上跑起来了。
1: 杀
2: 反击
1: 连贯
2: 反球，刚才接杀这个任翔宇挡得非常好，马上进入到反击。
1: 球稍微发高了一点。
3: Service over。
1: 还是要看往前这发球过去的质量。弹网球，就我们在这局当中的接发球的第一拍的执行，任晓宇和何继廷都是以快，而且以重为主，快速把球压下去，就把压力给到对方。注意连贯，这个球重杀之后还是失去了重心。
2: 对，
1: 这时候守的也很好，拉开了对角线。
2: 确实很贴网，
1: 有了，
2: 哇，算了算了，
1: 一定要衔接住，
2: 对，
1: 不能停，
2: 并且也要知道对方场地的空当在哪。前面一直在盯着叶瑞庆，然后郑凯文这边也过来了。感觉对手不怕这种移位特别快的球，但是你稍微一停顿，可能对手这种节奏上就会稍微不太舒服。
1: 还是往前的网口球的回放，不起球也是这场比赛在决胜局当中的核心点。
2: 7-7，其实前面两局这个比分也很难跳开。接外了，抢推失误。
1: 点杀，找机会再来。这球刚好杀到了中路，我们退的时候还没有站稳。
2: 8-0。

对方的回球也是比较平，比较急这一段，还是要沉下心。好球，好球。

0: 这个失误。这就想压得更深一点。
1: 10-0，
0: 别着急，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减少失误。现在双方都是你一分我一分。都在对抗当中会出现一些要求上的失误。脚步没跟上，
2: 靠手够了一下，还是对手领先一分啊！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刚才教练也谈到了，其实可以通过7-1的方式把这个对方的节奏给断下来，然后还是要形成双压。
0: 双压是我们的得分特点，
2: 对。
0: 注意连贯，别急，
3: 打打落点，好了，有
0: 了，攻的时候特别着急，打打落点，
2: 雷霆这个后场还是杀出了气势。
1: 11-0，
0: 这球比较被动了，其实还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还是要承认被动去击球。我们的站位被对手的分球给分开了。发球没发过发球线，要加油啊！在困难的时候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这球往前冲的时候，在分这拍球的时候，球没压住，对方反抽了一拍。

你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现在形成平周之后，把下组合，他在不好打的情况下，他先断了一拍球，先挡网，先切了一拍。发球发好。

0: 拿好第三拍。
1: 14-0 Play。
0: 接了一球，对，15-14，比分反超。就算对手在上手封网，我们手还是出手很果断，硬碰硬。这在形成平抽对抗的同时，来下组合为什么要去断这块球？其实他也不希望跟我们长时间的形成平抽。那在这点上，我们还是占据优势。
2: 没错吧？
0: 大胆去打。
3: 好球！好球！好球！
2: 17-14，
0: 整个气势也起来了。
2: 对，还是比对手要更加的果断。快球放弃，
0: 还是快压。
2: 嗯，
0: 压的对手确实现在是没有办法。

0: 差了一点，
1: 对，要贴完，别着急。
2: Service over，15-18。
0: 好落点，
1: 好球，好球，
0: 漂亮，漂亮，
1: 反抽了一拍，
0: 对，视野特别的开阔。
3: 就是很快，
0: 对，
1: 就接内球。
2: Service over. 16-19。
1: 是要保持发接发接发的第一拍，把球压出去。好球，跟进往前。
3: 嗯，就不退，就这样打。
0: 20-16，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翔宇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21-17，
0: 决胜局拿下，这样的话2-1战胜了郑凯文和叶瑞庆，进入到了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双的决赛。决赛天对阵蓝金雷迪和谢提，希望何继平和任翔宇能够继续加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女排亚洲锦标赛中国队和伊朗队的小组赛的比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今天这一场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惠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看今天的首发名单也能看出来教练组的一些布局，就首先是这个谢胜玉这边还是希望他能够适应好这个主力二传的位置，然后另外一个从主攻上面也是保护吴梦洁。
0: 对，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看中国队和伊朗队的第二局。刚才在北京演播室的崔潇和沈金斯指导也谈到了，首先是一个数据方面，中国队在网口上是占优的，尤其是拦网环节表现不错。那另外沈指导他也提到了说，可能我们对对方的这个复攻的制约还有待提升。
1: 对，特别是23号位整个的这个拦网，我们主攻这边还是要多承担一些。
0: 没错，好，第二局。
1: 哎，这是吹了吊球的一个鞋带。
0: 保护的不错，再给4号位，
1: 连续3板啊！
0: 伊朗队确实是能防，但他并不细，他组织不成进攻。
1: 谢胜玉也是很相信唐鑫，而且也余光看到了复工在跟我们的复工。这一局还是要进入状态快，要拿出第一局这种冲击力和精力集中度，因为上一局我们自失控制力也很好，所以伊朗队很难轻易的从我们身上拿分，所以他打得很辛苦。这一局我们还是要控制自失。
0: 好球，很积极的探头准备。哎，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虽然我们说伊朗女排的比赛比较少，但是说伊朗男排的比赛比较多。
1: 对，
0: 这个像这样的队伍都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所以你一旦给了对方在比赛当中机会，可能对方真的那一段打疯了，我们就很难摁下去。
1: 是的。好球啊！
2: 转身。
0: 拦网出界了一点，
1: 我们的主攻，但至少我们主攻加进来了。
0: 对，
1: 第一步完成了。
0: 对，有意识了。
1: 先解决有没有，马上再解决能不能拦得好。
0: 是的，一步一步来。
1: 有点进网。
0: 好球。
1: 哎呦，这球其实是个过渡球啊，唐鑫脚下没撑住。
0: 其实唐鑫现在在防守当中要注意一些防乱球的这种经验，
1: 对，
0: 他容易被吓一跳，然后这个球就容易防不好，
1: 还是要准备更多可能性。
0: 对，
1: 好一传。哎，庄宇珊今天整个节奏啊都非常好，前后排的整个状态。
0: 追发前排主攻。
1: 好的，中国队这边的策略就是发主攻拦主攻。
0: 对，16号是艾达，那这局首发了。
1: 而且这个球非常好的一点是非常远网，但是中国队的时间压的还是非常好的。哇，漂亮。

0: 今天篮网表现非常好，
1: 这个球一个是庄宇山跟得非常紧，当然这个球也稍微近网了一点，庄宇山的手伸得非常过，提前就盖住了这个球可能出现的线路，又一个很近网。哦，对，对手变了，抢快了，所以其实伊朗队还是有能力的，有变化能力的。
0: 伊朗队不太会过渡球，
1: 对，就他们比较适合打一二三，就这个节奏。
0: 8-5，中国队领先三分。
1: 长的打完，打短的，就伊朗队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其实刚才有一个细节，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在电视机前能听得到啊，就是在这个球开始之前，王梦洁一直在提醒二传吊球给后面，就是也在给攻守减负，在前排的人减负。
0: 我发现第二局伊朗队在想办法去调动自己的状态了，
1: 对，
0: 所以美德一分一直在场上这种大喊来调动自己。
1: 那第一局上来就0-5，一下打懵了。
0: 好球，王媛媛的背飞。千胜玉这场比赛也要大胆去组织我们的复工，因为我感觉这两场跟复工的配合，尤其是第一场的时候不是特别理想，
1: 是
0: 因为我们要打日本和泰国的时候复工非常重要。
1: 对，对方也是啊，拿复工来突破。抢得好啊！
0: 对。

0: 中国队一个发球失误比较多，另外一个发球开始变菜了，就攻击力不足的情况下，伊朗队这边组织有效的战术球就显得很成功。
1: 其实你也说了，是因为他这个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他发球性能下降了，
0: 想可能要保一保这样。
1: 对，但是发球性能下降之后，对方的攻打得很顺。
0: 对，
1: 好拦网，对方拐直线失误。三分的分差啊，伊朗队请求暂停了。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所以伊朗队是大概率是要进入到八强，因为他在小组赛第一场的时候是3-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然后这支队伍最好的亚锦赛的成绩就是第7名，其实他们在这一届还是有机会去更进一步的。
0: 是的，
1: 赵颖山的进攻成功率38%，目前为止拿到了8分。比赛继续，
0: 好防守，
1: 哇，好球，下手非常果断。
0: 其实刚才这个球也是王媛媛发球破坏了对方的这个一传，所以一开网进攻了，中国队就有机会去抓到反击。
1: 嗯，刚才庄远山也是第一时间向对手示意了一下，
0: 有点可惜啊。
1: 这局中局要打好，
0: 其实刚才已经迫使伊朗队两点换三点了，刚才这个球如果要是发过去，其实他们压力也挺大的。
1: 对，中国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先把杨舒明换上来，
0: 也是加强拦网的高度。那其实这一轮就可以龚翔宇来主传。
1: 对，破坏性拦网了，还打了一个拦网的高低差。中国队换人，现在把刁琳宇换上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两点换三点指的是替补的金颖换的是场上的二传，然后二传换的是金颖啊，这样的话刚好就三点了。
0: 唐鑫这个犹豫啊，又觉得可能是界外，又有点想接。
1: 这边赵颖指导也在跟吴梦洁沟通，可能要把吴梦洁换上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局的中局非常重要，就这几分。接外了。
0: 换人了。
1: 吴梦洁上，唐鑫下。
0: 还是要减少这种自失啊。
1: 龚翔宇也在跟谢胜玉可能在沟通这个传球的弧度啊。
0: 对，
1: 这点就非常好，因为你在场上可能时间很紧，所以可供你这么耐心去沟通的时间很少。
0: 是的，
1: 开网，因为轻打。
0: 哦，准备、哦、
1: 过来了，
0: 准备。哎，所以这种球伊朗队他们也自己很伤士气。
1: 对，他那个单臂能够捞过来真是不容易。
0: 对，
1: 还是差了一点，那打在篮网手的上沿。这一段一传出问题了，
0: 好球啊！哎，刚才这个球刁琳宇可能在救球的时候啊，
1: 被撞了一下。
0: 对，所以他也是慢慢的起身缓一缓。哦，他还是可能膝盖稍微别到了一下。

0: 踩到刁凌宇的脚上了，千万不要有事儿。
1: 龚翔宇上来之后，现在也是二传，在找人传球。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乱的时候，就运动员的头脑还是要清楚。嗯，我什么时候要攻，什么时候要过渡，确保我不失误。
0: 这一段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出现了起伏，所以这个比分是很难拉开。哇，好在吴梦洁这几个强攻圈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洁这次伤愈归来啊，我觉得状态还是很不错的。特别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也关心啊，他整个这个网口的高度啊，感觉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0: 对，并且这次上来我觉得他的心态变沉稳了，就上来我不着急发全力，什么球该怎么打，处理得挺好的。界外，哇，伊朗队要挑战示意打手。啊，挑战触网。哦，打手。这个画面，他挑战的是触网，因为刚才主裁说的是触网，但是画面给到的是打手。
2: 挑战失败。
0: 没有触网，伊朗队挑战没有成功。
1: 这个短暂的暂停回来看这个发球啊，
0: 嗯，发的不错。
1: 球，哇，这个确实打了一个好球。
0: 开网的一个匕首线腰线打的落点很浅。这个让王梦洁没有想到。
1: 王源的发球轮，哎呦，哎呦，就这种球啊，我们不要着急，其实放下来接，对吧？不一定在最上面第一时间去接这个球。
0: 这球是庄宇山来了一下，两个人沟通不是特别默契。
2: 七号站，十七号林飞凡上。
3: Substitution in round number 15 is replaced by number 2, Mateve Mazuli.
0: 17-20。伊朗队这局发球姿势也很多，
1: 对，
0: 他们是想去拼发球，
1: 就是伊朗队这边也不太会把握机会，
0: 对，
1: 就是该他们起势的时候帮帮一个失误又自己下来了。
0: 就是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是特别理想，在中局的时候节奏打得不好。
1: 下沉，
0: 两点反击给快球，好球，
1: 终于配上这种响球了。
0: 对，拉三。这一分就进一步把比分给拉开了。压后区。16号艾达，好球，一对一，漂亮。

0: 刚才出手的这个加速非常好。
1: 对，而且你看到庄宇珊，他是上升的过程当中去抢这个点，正好把他的最高点的这个优势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球是跳早了。
1: 对，我们看中国队现在是拿王梦洁来替换后排的主攻。
0: 嗯，龚阳宇来传，
1: 在压住，
0: 好球，连续拦网，陈厚宇跑背后冲进短球，伊朗队防守很拼啊，背垫扫位再给吴梦洁，
1: 机会啊，
0: 北飞
1: 飘球，
0: 很耐心，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伊朗队把第二次暂停用上了。其实这个第二局啊，说实话到中局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这次亚锦赛感受到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不是说对方打得有多好，而是我们自己的节奏打得不好，就一旦对手拿下一局的话，可能这次亚锦赛的这个形势就会发生一些小的变化。
1: 对，是的，但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锻炼能够为后面的硬仗做好这种紧张感的准备。
0: 没错，这位小朋友也很帅气，很棒的，棒的，大帅气的。陈厚宇发球，
1: 哎呦，
0: 防守还是有点抢，先垫过，
1: 注意拦防，
0: 快球打得很快，
2: 伊朗队9号卡里米1.93的身高。Substitution Iran number 2 is replacement number 15, Fatemeh Halili.
0: 好一传，
1: 哎，还有，
0: 还有，好球。
1: 慢跳。很撑啊，你看他其实伊朗主攻他自己上早了，但是他在空中真的撑了一会儿落下来才打的。
2: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1: 哎，
0: 要暂停了，22-24。这个就是对手的发球冲出来了。
1: 对，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现场的观众，如果大家有比较强壮的朋友，来比出你的肌肉，来徐海峰，比出你的肌肉，来手出你的力量，哎，这几个帅哥，
3: 别着急，别着急，好好好，慢点上，快点放，
2: 有点害羞啊，没关系，来秀出来，哎，很棒，很棒，很棒，请两位朋友坐好。
0: 庄宇珊、王梦洁和龚翔宇在沟通这个一传站位啊。
1: 对，因为正常来讲，龚翔宇肯定会偏五号位站，他希望包一点庄宇珊这边。这个时候球要是发回来的时候，他还是要转移重心再去接。
2: 好，谢谢。
0: 啊，一传站位变了。
1: 对，把庄宇珊拉上来，他是之前包一些吴梦洁。
0: 到位，
1: 哦，
0: 吴梦洁稍微进攻被拦，伊朗队再就一个局点，
1: 还是要谨慎啊。我们说还是要力争3-0，因为为了争取更好的排位。
0: 一传没问题，高球一个轻打，球落地了，25-23，中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
1: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第一局，首先我们拦网做得非常好，进入状态非常快。那在一开局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把这个气焰压下去了。那么在第二局，我们的自失开始变多，发球的攻击性不足，所以导致了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战术组织和欲望越来越往上涨。所以但是还好有惊无险，
0: 对
1: 我们拿下了这一局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想确保每一场比赛都是3-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接下来是中国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目前中国队2-0领先。
2: 其实现在伊朗队慢慢找到他自己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还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然后这一局呢，中国队也是在首发上面做出了调整，吴梦洁首发，然后包括还有王傲谦，也是希望他能够快速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当中来。

0: 好球，孟祥宇的轻打过渡效果不错，直接得分了。目前为止，伊朗队的九号副攻手雷哈内是拿到了七分，伊朗队的最高得分。这个十五号主攻手哈利里和十八号接应埃拉赫都是得到了六分。给庄宇山，好球，大斜线，
1: 长斜线的进攻，
0: 庄宇山的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庄宇山，
2: 好发球，就这一局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做起。上一局中国队整个发球的失误比较多，然后球员其实呈现出一种保的状态，所以整个发球攻击性是没有给对方太多压力的。
0: 对，
2: 所以这一局还是要发球先开路。
0: 孟祥宇拿到了五分，快球反击，
2: 好球，
0: 庄宇山状态真不错，
2: 对，节奏压得很好，而且下手非常坚决。
0: 我觉得第二局的后半段也会提醒姑娘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是要紧一紧了，尤其是这个第三局。打杆了，
1: 中国队再下一分。Time out, Iran。伊朗队请求暂停。
3: 不符合那条线，基本上一区那条线，你要那靠。
4: 我再不往那摆。
3: 对，他主要是打身前，包括短
0: 龚翔宇进攻成功率44%。好球，先全力保障球过网，
2: 就到位还是要看一下复工，特别是就刚才那个时间段，因为接应这边受阻了，而今天伊朗队的策略是各个点要多点开花，尤其是复工。
0: 对，
2: 在前两局其实他的收效是比较不错的，
0: 主要是他这个二传跟复工配的还挺好的。
2: 是，王傲谦在下面其实观察完了之后上场还是要注意这一点。中川，
0: 十五号哈丽丽，现在我们在篮网上其实做的不如第一局。
2: 对，
0: 好一传，王傲谦上来其实要的也是他的进攻。
2: 是，哎，
0: 电脑后排
2: 复攻啊，
0: 对方失配了，
2: 哇、哦，真能撑吗？你看这个给慢放，你看他在空中撑了很久。
0: 对。这个王浩谦上来之后，其实在篮网上表现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2: 是。哎呦！给裁判平板打掉了。
0: 对。
2: 就现在我们看到网柱子上面电子产品很多啊。
0: 对。
2: 有各种的摄像头、pad， 然后都是反馈更多的信息给到裁判，因为裁判的这个肉眼的判别啊，就确实很多球是很困难的。
0: 对，
1: 来，我们一起。
2: 我之前也问过裁判，然后我说你觉得这些科技是对你有支撑还是有压力？因为你经常会有一些误判，然后反被人挑战，完了之后，发生了这个执裁的转变，然后。当然我问的那个裁判还是这个心态很好，他觉得我是人，我的肉眼很难有的时候分辨出很多细微的差别，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0: 但我觉得对于裁判的挑战在于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快速做出判罚，那他什么时候去看这个机器，什么时候相信自己的直觉。
2: 有一些现在你比方说界内界外球这种是根本不用看，因为它直接会给你显示出来。
0: 对。
2: 然后其他的一些球，我觉得裁判他会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0: 对。
2: 那现在就是还是要确保这个比赛能够正常进行，还是会请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把这些科技的这些机械能够修复好。
0: 这是伊拉克队啊，也在关注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很多这个队伍来讲都是特别宝贵的学习机会。
2: 是的。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暂停啊，所以也要求队员能够保持身体的状态。
0: 王浩谦发球，
2: 这个就是小将的这个经验之处啊，还是不够啊，就在这种长时间的暂停回来还是要保一保。
0: 伊朗队现在一直在冲发球，
2: 吴梦洁也是想升点，因为他之前被拦的次数变多了，所以他升点但是没扣住。
0: 7-7。好，一传。轻打。这个大斜线。伊朗队反超，中国队请求暂停。
2: 中国队也是第一次落后吧？
0: 对，也是在比赛当中第一次中国队先叫暂停。如果被拍到的话，一起来对着镜头。这一段攻不好了，就是进攻不好了。
2: 就是伊朗队，你给他放出来，让他打疯了，就是很难再去把他压下去，所以一定要队员们一定要淡定一点。而且特别现在的进攻就是一打一已经不奏效了，伊朗队现在已经跟上我们的节奏了，还是要能穿起来二打一，包括开局的这个前后排的结合，后攻的加入。谢谢你来支持中国女排。教练组这边也是啊，换人啊，换上来刁琳宇也是要转换这种进攻的思路和节奏。
0: 没错。好球，直线得分，点拔的比较高啊，打了一个二直线长线，
2: 而且这个球平拉开的质量传的也是比较好。
0: 刁琳宇发球。

0: 发的不错，很平很快。
1: 好的，
0: 篮网拦在界内。哎，好久没有篮网得分了。
1: 对。好发球啊！小心啊，小心！
0: 打手之后变线。

0: 刁琳宇这轮的发球都不错。
1: 其实我看从第二局的后半段开始，对于吴梦洁来讲这个阶段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好久没有打比赛了，然后这个比赛真正打起来有了一定的强度之后，他在面对战术攻的时候，在面对开网球的时候，面对强攻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打，这个能不能找准球，应该选择什么线来打，这个都是需要他在实战当中去快点找到感觉。
0: 对，其实刁琳宇这几个球分配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原因是在于他的二四号位拉开的节奏很好，
1: 嗯，
0: 也就是他手上有一点复攻的节奏，在两边拉开就能够吸引住对方的复攻。
1: 对，还有再给郭翔宇
0: 满跳，
1: 十六号艾达进攻失误，强拐直线，球没有过网。
0: 这个十六号的主攻啊，也是身高1.78米。伊朗队这边是换了一个副攻，哎，上网。
1: 二号是主攻手曼祖里，伊朗队今天也是轮番上阵。十八号埃拉赫。好，一传没问题。吊球吊得不错。
2: 非常刁钻的吊球。

0: 伊朗队这边也是两个人绊了一下，然后复工没有把球防起。
1: 赵远山今天非常稳定，16分。
0: 好球！
2: 裁判王傲庆判断出局。
1: 16-11，拉开比分。
0: 上网了，
1: 后二高球，龚翔宇的强攻，
2: 会让龚翔宇的火球进攻，一起来。
0: 好球啊，
1: 双二篮网，
0: 也是看得很准啊。刁凌宇，你看虽然现在可能这个篮网的高度有限，但是还是把这个高度用在刀刃上。
1: 对，
0: 打手打杆儿，
1: 伊朗队继续两点换三点。塞塔耶什和加扎莱，
0: 好的，打得很聪明啊，就是发现伊朗队现在这个阵地式的防守已经很稳定了，错一个节奏去主动去吊球。
1: 赵远山应该现在线全部都打开了。
0: 对，
1: 接腕了，
2: 球的界外，中国队的门。Challenge requested by Jin Yiran for block touch。伊朗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球触对方篮网队员。
1: 伊朗队挑战打手。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
2: 挑战失败，中国队得分。
1: 中国队把握住了终局的机会啊，现在将比分给拉开了。好球！
2: 孟斯过，王傲庆。
0: 从这个场侧面来看啊，手还伸得非常过的。
1: 嗯。所以我感觉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临场的调整稍微慢一些，就是你看有一段那个篮网一直找不准节奏，其实时间挺长的。
0: 对，
1: 然后这一段拦了几个之后，又开始成串拦，能够拦住对手。哦，好防守，对方篮网出界，
0: 王梦洁这个也顶得很好啊，这个防守。

0: 贝菲被对方防起，伊朗队开始着急了，
1: 对，失误开始变多了，
0: 被拦了几个之后比分也拉开了，现在那个心气儿可能有点往下走了。
2: 伊朗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求助对方拦网队员。
1: 这个球也并没有打手。
2: 挑战失败，中国队得分。伊朗队又掉了两次挑战的机会，没有成功挑战。
0: 赵颖山今天的进攻成功率无限接近50%。
1: 这个球中国队触网了。
0: 哦，这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没有传起来。
1: 对，其实焦林宇还是想尽可能创造这个小副攻出手的机会，给他有更多的这种不同球的这种适应。
0: 对方发球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也是再次换上杨树明来发球。
2: 中国队换人，9号下10号杨树明上。And substitution in red, back to the court, number 15, Fatemi Hamidi。
0: 伊朗队一传到位。哦，赵颖山防起来了，球防得非常高。
1: 好球啊！
0: 最后一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最出色的庄宇山打中的，这样的话25比14，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比0在小组赛的第二场战胜了伊朗队。这样的话，在小组赛当中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了，中国台北队。小贵指导，简单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1: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第一局，首先我们拦网做得非常好，进入状态非常快。那在一开局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把这个气焰压下去了。那么在第二局，我们的自失开始变多，发球的攻击性不足，所以导致了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战术组织和欲望越来越往上涨。所以但是还好有惊无险，
0: 对
1: 我们拿下了这一局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想确保每一场比赛都是3比0。那么最后一局，我觉得刁琳宇他的换上场之后把队伍的这个进攻节奏重新调配回来也是非常重要，包括他的发球轮也是表现得非常好。那整场比赛来讲的话，庄宇山是给了我们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非常的平稳，在进攻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也是值得点赞。
0: 很有价值的一场比赛，当然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去总结。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我们要把中国的冠军，恭喜神力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击。 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自湖南益阳的我国运动员申立军将会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日本的名将金内三孝。金内三孝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再次挑战135公斤的重量，这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但是在重压之下，看看能不能举得起来。撑稳，好的，不容易啊，在压力面前还是完成了这个重量。这个重量呢，从这个举大家能够感受出来，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重量，其实举起来并不难，就是由于压力，由于紧张，让他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这重量完成的其实很轻松。接下来出场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埃尔加舍夫，看看今天他能发挥出怎样的水平。19年世锦赛抓举曾经是创造了146公斤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没问题，这个重量还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第一把上来有点用力过猛，第二把调整的非常及时，能看出来小伙子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很兴奋，倒没有特别紧张，这是一件好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塔里布，开把重量144。

0: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1: 塔里布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的运动员，要不然举的就特别稳，要不然就是完全起不来。他很少出现控不好零的情况。泰巴完成的非常稳健，杠铃带的位置非常好。来看申立军，申立军的开把145。放开举，
2: 带进去。
1: 漂亮，非常稳，开把完成的很轻松。申立军呢，他的抓举最好成绩是154公斤，所以今天我们定了145，这个开把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把。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对手的情况，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第二把的重量。申立军啊，他的名字呢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下解释。虽然说报名的时候汉语拼音是陈，但是呢，申立军的家人包括他本人，都是读慎的这个读音，所以我们一直是叫申立军。来自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97年出生的运动员，开把重量145。完成的很轻松。赞尼呢，在欧锦赛上他是第二名，土耳其的厄兹贝克是第一名。

0: representing Colombia, Luis Mosqueda。
1: 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的韩明木。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47，这把起来的话，韩明木将会把自己抓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4公斤。对于抓举来说，短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不容易，而且他已经是一个30岁的老将。
2: 他的关了关，
1: 好的，第二把完成的算是有惊无险。起身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杠铃的重心在往前跑，还好及时控制住了。根据举重比赛的规则，如果运动员的杠铃最后下落的第一落点呢，不是在举重台上，也会被判失败。刚才这把非常稳健的控制住了。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

0: 控零控得非常稳，哈里布的抓举呢的位置非常到位，有利于自己支撑。哈里布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48公斤，目前呢距离个人最好成绩还差了1公斤，第三把有机会去刷新这个重量。好，我们主要的对手莫斯科拉上场了，开把重量148。莫斯科拉呢是美洲冠军，也参加过16年的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铜牌获得者，出生于95年的运动员。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感觉出来今天状态不错。莫斯科拉过往抓举个人最好成绩150公斤，今天开把定到148，已经挺高了，还不像胜利军，我们有154的实力，开把定到145，这是一个很稳的开把。接下来莫斯科拉的两把试举的情况啊，将会直接决定这场比赛会往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去发展。好，来看胜利军，胜利军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0公斤，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1: 打开啊，再攻，再攻，
0: 哎呀，这把没起来的话呢，对于胜利军来说，接下来第三把就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从目前来看呢，莫斯科拉因为他只出了第一把，所以我们的重量一定要加到让莫斯科拉第二把先出，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战术安排。刚才这把的情况来看呢，并不是胜利军

0: 军的能力有问题，而是杠铃的位置没有完全带好，也是稍微有点拉过。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第二把重量加到150公斤。杠铃高度没有带够，没带起来。赞尼的过往抓举最好成绩148，今天要尝试突破这个成绩。
1: Third attempt, representing Pakistan, Talha Talib.
2: Zani.
0: 好，来看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塔里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0，这把起来的话，刷新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2公斤。前两把的状态非常好。塔里布带领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强啊！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自己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到150公斤。但是呢，塔里布这名运动员他的短板特别明显，他的挺举比较糟糕。他应该是 A 组运动员当中啊，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最低的，他的挺举呢只有167公斤，也就是说，他挺举的最好成绩仅仅比他今天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要重17公斤，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差值。一会儿要关注他挺举的表现，今天抓举已经发挥出最好水平了。来看米尔科赞尼，意大利的运动员。哎呀，这个重量看来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两次试举呢都是前吊，杠铃完全没带起来，都没有进入到支撑的这个环节，没有进肩。这样的话，赞尼呢今天抓举的成绩也定格在145公斤。目前场上就只剩下申利军的第三把试举和莫斯科拉的第二把。没错，申利军第三把加到151，就要让莫斯科拉先来举第二把。相较于上一把加重3公斤。
3: Esa pierna hacia arriba, extendida. El pecho. Y veloz.
0: Sí. 哎，没起来。这就我们的战术就达到了效果，让对方先出第二把。对方起来的话呢，我们第三把还有调整的余地。如果对方没起来的话，那么相当于两名运动员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是于杰教练打的战术。来看申利军。第三把试举呢，我们就举151，也不往上加了，主动权重新握回自己手中。撑住，哎呀，151这个重量，两把呢其实都有机会，但是最后差了一点点。左边的杠铃啊，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左手边的重心给走掉了。申利军呢，在2020年的10月份，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

0: 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来看莫斯科拉，同样是151，看他能否举起这个重量。莫斯科拉完成了151公斤这个重量，这样的话呢，抓举比赛就结束了。莫斯科拉151公斤。胜利军呢是145公斤，目前呢胜利军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给莫斯科拉6公斤，不过没关系，在挺举当中啊，胜利军的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7公斤的挺举实力，而莫斯科拉过往最好成绩挺举只有180公斤，所以在挺举当中，如果胜利军能够拼出来的话，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去逆转这6公斤的差距。奥运会的比赛呢，不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关注精彩刺激的挺举比赛。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已经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胜利军抓举的成绩呢是145公斤，而目前抓举暂时领先的是自于哥伦比亚的运动员莫斯克拉，他的抓举成绩是151公斤，我们暂时落后领先者莫斯克拉有6公斤。在接下来的挺举比赛当中，胜利军在这个级别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过往他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是187公斤，而莫斯克拉呢只有180公斤，所以我们完全有希望在挺举比赛当中完成对于这6公斤的逆转。从目前挺举的开靶情况来看啊，目前呢挺举开靶重量最高的是胜利军的178公斤，而莫斯科拉的开靶也定到175。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要进行的挺举比赛。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运动员近内三孝。完成的虽然比较艰难，最后还是成功了。近内三孝他过往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能够达到175公斤，今天165开靶的这个重量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从整个接下来看看他加重的幅度了，会不会加到175。

0: to lead the end。
1: 好，来看在抓举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塔里布。

这次翻灵没问题，上送，他的上肢力量是很强的，主要就翻灵这个环节没问题的话，成功率就会大大增加。连续试举还是顶住压力，举起了166公斤这个成绩。他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7，今天看看第三把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一下这个成绩。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韩明木。韩明木呢，今天在抓举当中同样是表现很出色，抓举抓出了14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但是韩明木呢，他的挺举也是短板，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9公斤，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抓和挺有短板的运动员还是很多的。今天韩明木的状态真的调整得不错，挺举的第一次试举也成功了，但是他的右手的手肘感觉这次试举之后不太舒服，之前应该就有老伤啊。那么这个级别的三项世界纪录，抓举是黄敏豪的，挺举是朴正柱的，但是总成绩是申礼君的。塔里布第三把重量170公斤，从他上一把试举到这把其实休息的时间呢比较短，只隔了一个韩明木。17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将会突破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

0: Good, good, good, good, bravo.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1: 只要解决了翻战这个难题啊，塔里布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他完成了自己首次的奥运会之旅，今天总体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他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健的运动员，但是抓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很多啊。接下来抓举挺举，抱歉，挺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非常多的，接下来需要好好的去补一补自己的这个短板。今天他的抓举排在第二名，但是挺举呢目前只有170公斤的成绩，这已经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目前总成绩320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米尔科赞尼，出生于1997年，过往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73，今天挺举开把就要了172，这开把要的非常高的。翻得非常轻啊。看看裁判员的判罚，给了一盏红灯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
2: ただいまジュリーダンが審議をしております、お待ちください。
1: 接下来上场的是季内三孝，挺举的第二把加到172。这把翻得比较顺，能不能站直？站直，他自己还在顽强的尝试。好的，哎呦，这把真不容易啊，真是竭尽全力了。在举重比赛当中，要求运动员的膝盖呢必须要完全直起来，膝盖弯曲是不会判成功的啊。整个身体站直，然后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裁判员才会判成功，才会响铃。非常不容易，既要稳住自己手上的杠铃，又要全力去调整重心，站直站稳。这把完成的真不容易。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二加舍夫开把重量173，翻得不错。完成得很漂亮。173公斤完成了。
6: 73 kilos, Mohammed Furkan Özbek, Turkey. Attempt number one.
2: 同重量トルコオズベク選手第1試
6: 技。
1: 韩明木这边是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让教练帮忙给系一下，时间是足够的。倒计时呢还有30秒钟，翻起来了，送起来，好的，有了，真的是要拼出来。王明木拼出来了，这把完全拼出来了。就像我们说的，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不安都抛之脑后，完全拼出来了。好，接下来胜利军要上场了，胜利军也得拼出来了。胜利军把自己的开把重量呢降到了175公斤。之前是定的178开，但是还是降到了175。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稳妥的开把重量。胜利军呢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抓举的领先者莫斯科拉有六公斤的差距。挺举比赛我们必须要拼出来，把自己挺举的最好水平要发挥出来。开把重量175，完全是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保证成功率。

0: 没问题，稳稳地举起了开把175这个重量。施礼军现在需要这一把的成功啊，给他积累信心，提升士气。抓举比赛呢只成功了一把啊，确实呢这个成功率是比较低的，也影响了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战术的安排。挺举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第二把直接加到185，这个重量目前暂时放在这儿，看其他运动员先上来举。185这个重量有可能会让所有运动员都上来举第二把。莫斯科拉开把175，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175公斤这个重量完成的同样是挺轻松的。莫斯科拉过往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80公斤，而且他在最近两次初赛呢抓150挺180，总成绩都能够达到330公斤，这个比较稳定的成绩。那这把挺举过后呢，总成绩目前我们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暂时落后6公斤。看看莫斯科拉接下来重量怎么去加。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赞尼，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了177，第一把呢教练团队干脆就当作成功。哎呀，接零就出现了问题啊。欧洲运动员呢在中小级别上，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比赛的成功率啊非常不稳定。当比赛成功率高的时候呢，经常能够展现出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个成功率一直不稳定，有可能有的比赛成5把成6把，有的比赛只成2把，还是需要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呢再把一些基础的环节练得更加扎实一些。在后场区热身区，阿尔加舍夫正在进行热身。阿尔加舍夫第二把也加到了178公斤。好，翻起来了。不错啊，177成功了，前两把都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三把177成功了。要向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表示祝贺，这一下自己的自信心一下会提升很多。好，来看莫斯科拉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80公斤。 这把起来的话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我们要密切关注莫斯科拉的比赛状态。
1: Mantenga la espalda derecha, pecho abierto. Dos. Eso es, eso es. Tranquilo, tranquilo y empuje derecho con pierna. ¡Venga!
0: ¡Ay, ya me dio la!
1: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0: 这样的话，在莫斯科拉第二把试举完成之后，我们目前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目前呢，看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如果正常安排的话，我们一定要放着这个185不动，让莫斯科拉接着来举，让他出第三把。因为目前莫斯科拉的这个状态的话，他的教练轻易不敢再继续往上加重量，所以他可能要面临连续试举。我们再次把压力都抛给莫斯科拉。莫斯科拉连续试举，时间要注意啊！现在还有现在场上倒计时只剩20秒了，他还要去抹一下眉粉，只是简单的仓促的抹了一下眉粉，时间感觉没有把控的特别好。哎，裁判没有响铃，莫斯科拉放下了杠铃，这把失败了。莫斯科拉想当然，他认为裁判员会响铃，但是裁判员铃声没有响的情况之下，他把杠铃给放下了。哥伦比亚队马上，哦，这是仲裁委员会啊，直接介入到比赛当中。仲裁的这个判罚非常关键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哥伦比亚队的挑战，马上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的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哦，仲裁委员会改判了成功。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没有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但是仲裁委员会改判成功。按照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一以贯之的这种判罚尺度的话，这个改判确实让人感觉难以理解。但是裁判员既然已经做出了，仲裁委员会已经做出了180公斤的这个改判成功，那么就是最终的判决了。接下来申立军得拼了。先来看二加舍夫第二把试举184公斤。哎呀，没起来，184公斤这个重量没有起来。二加舍夫呢，想要凭借184这个重量，看去冲击领奖台。如果他这个重量起来的话，将会超越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二位的赞尼，暂列总成绩第二。这样的话，他就能确保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申立军第二把重量加到187，因为目前我们总成绩落后给莫斯科拉有11公斤，所以在最后一把我们直接，相较于挺举的第一把加重12。

0: 2公斤，然后呢有2次试举的机会，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成功，我们就是冠军。187呢是申立军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经举出过的成绩。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当然接下来二加手还有他最后一把试举，在他试举之后呢就只剩下申立军的2把试举了。镜头连续在赞尼和阿尔加舍夫之间切换，阿尔加舍夫这把如果起来的话呢他将超越赞尼，如果这把他起不来的话呢，那么赞尼就能够最起码锁定一枚铜牌。哎呀，而接零的时候呢杠铃没有控制好，184没有能够翻站起来，阿尔加舍夫非常遗憾的在地上。赞尼在跟自己的教练团队庆祝啊，虽然今天抓挺各只成了一把，但是挺与177这一把非常关键，这把起来之后呢现在让他最起码能够收获一枚铜牌，确保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接下来就只剩下申立军的2把了，187我们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是冠军。我们曾经举起过这个重量，申立军曾经举起过187这个重量，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期待他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能够举起这个重量，实现逆转取胜。真的要拼了，要拼出来了。
1: 腰收紧啊，带下来。压好，
0: 翻得不错，送高，有了，申立军是冠军，恭喜申立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击。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积蓄了一场比赛的力量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了。申立军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李杰教练和张亮教练非常的高兴，申立军也很激动。最后一把申立军放弃了试举，真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开局不利，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再次展现了中国力量。博斯科拉收获了这个级别的银牌，铜牌则归属于来自意大利的小将赞尼。再次向申立军表示祝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

0: 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就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
1: On guard, yes, you can. Pray.
0: 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

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吉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吉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啊，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

0: 进攻给抵挡下来。嗯，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 Attack. Touche.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0: easy. 嗯，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
2: 阿里
0: 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2: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成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了。最终是确定了何中坚拿到了这一线。 这样15-13啊，现在前3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箭。

0: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rêt.

0: Ale. En garde.
1: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桓正先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次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件是认定何冲谦拿分。
0: En garde. Prêt. Allez.
1: Ah, 何冲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冲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
0: En garde.
1: 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
0: Pass, please.
1: 连击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0: Thank you。
1: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冲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冲谦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剑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冲谦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冲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正率啊，并不是很高。
0: En garde. Prêt. Allez.
1: 这一局4-4，何冲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 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最后一件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2: We can test alone. Pray.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lez.

0: 这一箭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箭道上，他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箭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箭防反。 陈轩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 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件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 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 落后于马里尼一箭，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姬，双方有5箭的分差。 马姬刚才这一箭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 然后下一箭啊，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姬。马姬这一箭。 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姬的前胸。何成谦整个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 虽然在臂展方面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姬给按下来了。 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姬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

0: Ale! Al!
1: 这一次已经超深了。
0: Un gars, s'il vous plaît. Prêt? Allez!
1: 马奇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箭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箭还是直刺。
0: Allez, at attacco fer pare ripos no remis no valable. Anger, maybe touch, no touch. Anger, se lo prende. Allez.
1: 这一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箭，这一箭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基。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0: 哎，阿里，
1: 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基前胸的时候，马基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箭是不是是马基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基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基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基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基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是何成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箭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马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

0: 二次到大腿上了，赵长老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啊，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啊，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啊，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这一线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 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1: 哎，阿里，哎，阿里。

0: Вертушка. Маск, сильво плен. Ага.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八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九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

0: Apre, Ale.
1: BNG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
0: 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 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BNG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箭。

0: Lili Douche Qua。
1: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
0: Video OK。
1: 连击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0: Douche Qua En garde La line。
1: 裁判维持原判，41-39。
0: Attack, touche, qua。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格挡下来了。
2: Yeah, I mean.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了。

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箭。第一箭冲出去，这箭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箭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箭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箭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箭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箭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加拿大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场上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屏幕下方的，这是布兰登中岛。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交过手，所以呢，一上来呢，可能对对方的发球啊，还要花一点时间呢去解读，看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方的发球。还是一发。漂亮。一上来我们看到这个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还是进入状态很快，

双方的第一个底线的多拍，这个球霍德尔的正手的斜线的进攻打得稍微长了一点。

不错啊，这是一个中路偏正手位的一发的落点。这样布兰登中岛呢一上来啊，率先完成了保发。这也是布兰登中岛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同样也是霍达尔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他也成为了2006年啊及其以后这个年龄段当中首位打进大师赛半决赛的球员。非常年轻的一位球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啊这个世界排名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了。看得出来霍达尔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啊目前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好球啊，漂亮！上方底线的相持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呢，中岛还是利用自己正拍的斜线拉开了角度。接下来快速分点啊，打击对方的场地空当。

差了一点。这个球霍达尔的球反拍直线，这个球压的还是很深的。

双方底线的回合现在渐渐的多了起来。霍达尔呢，身高一米九一，

这球中岛抢得很好，面对对方的二发，中岛的整个的回发非常的紧凑，有压迫感。接下来啊，正拍果断的发动进攻，

我们看到在霍达尔一个发球局当中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过去的两分呢都是二发，这个二发被布兰登中岛抢到以后，让霍达尔在底线稍显被动，这样中岛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是不是一发能够及时的回归。

哇、哦，嗯，这个球中岛还是啊一以贯之的在抢对方的这个二发，但是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一个反弹的一个击球，因为这个落点呢近底线，所以呢霍达尔这个反拍反弹的这个出手，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带到了边线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嗯，这个一发终于发上了。霍达尔呢，他的身材很高大，我们说了1.91米，但是看上去呢，整个身体呢稍微的显得有点单薄。

底线的基本功非常好，非常扎实。而且呢，尽管身材高大，但是移动也是相当不错的。想拼直线，这个球有难度。我们看到中岛接对方的二发接得相当积极，都是站到场内了，然后呢反拍快节奏的出手。这个快节奏啊，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讲啊，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压迫感的。现在霍达尔的二发面临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对方持续的向他的二发施加这个很强的这种压迫感以后，霍达尔这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在这一局送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在破发点上啊，好的一发，这个确实是我们叫事半功倍。哇，抢得真漂亮啊！但这个接发球现在感觉就中岛越接越有信心，面对对方的二发，那镜头也是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刚刚那个反拍抢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好球，霍达尔这个二发发了很转呢、加了很多的这种侧上旋的旋转。第一个发球局，霍达尔感觉发球的状态稍微的有点低迷啊，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好球。哦，将将出界。霍达尔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啊。
1: 诶，一定对。对。
0: 霍达尔这个发球局现在已经耗时超过八分钟了。这是霍达尔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的这个发球局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就爆发了。
1: 啊，王丹投了。
0: 采用一个带切的外角，再次拿到一个局点机会。不容易啊，超过八分钟的一局球，漫长而艰苦，但是最终霍达尔呢还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如愿的爆发了。

球，好球，漂亮，精彩的一分。双方在这个底线的多拍当中，我们看大角度的回球啊，相互的调动，双方在跑动当中的出手都打得很精彩。刚刚霍达尔这个正拍的对角线送到了这个中岛的手里面，十九拍的一个多拍，

加力了，漂亮。嗯，这一分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底线主导了这个局面啊，能够利用速度节奏的优势啊，对于霍达尔呢进行这种压迫，拉开对方的场上站位，然后这个正拍的斜线加力的一板出手，轰出制胜分。制胜分现在6-1。好发掘。

这一拍球，自己的一个主动失误，

0: 直那可是吧。
1: 波达尔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啊，尝试去分点，但是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中岛呢再度爆发，目前呢双方呢在前三局啊各自爆发2-1。在加拿大大师赛之前啊，这两个人呢都参加了华盛顿这一站的赛事，那是一站 ATP 硬地的500级别的比赛。在上一周华盛顿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霍达尔呢是打进了决赛啊，他当时是输给了弗里茨，而中岛呢在华盛顿站也打进了半决赛啊，同样也是输给了弗里茨。所以两个人呢把这个最近的这种好状态啊也是延续到了蒙特利尔，连续两站赛事啊都至少打进了四强。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岛在底线的接发的状态非常好，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这个还是给霍达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压力。目前霍达尔制胜分只有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又是靠着非常精彩的接发球，为自己在底线赢得了主动。现在霍达尔这个发球局一上来就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0-40。上一个发球局他就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爆发的。用一记 ace 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但是现在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个带切的外脚也是发的不错的，这个球侧旋加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哦，长了，长了，嗯。这一分霍达尔也是在底线啊，靠着顽强的防守，最终是等到了中岛的一个失误。其实刚刚这一分呢，中岛的接发球同样很有压迫感，但是霍达尔在底线呢，他的多拍的能力啊，整个相持能力，防守端还是相当有实力的，追到了平分。年轻的霍达尔在0-40的不利局面之下啊，连得四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中岛现在已经是错过了6个破发点了。这个球还是接发接得好，但是随后中岛这个正手，这个不应该，

整体上来看，今天确实啊，中岛在发球端、接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出色，所以目前来看，就整个他的一发的整个的效果，我们看到一发得分率88%。又是一记内角的 ace，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局目前就是霍达尔能做的不多，给予中岛发球局的这种压力啊不是很够，就是他的上一个发球局啊0-3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

嚯、哦，好球好球！霍达尔这个正手磕挡的防御，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

0: 正手磕挡，这个球控短做得非常好。利用自己重心的后躺，然后呢这个拍头做了一个绕头的随挥啊，把这个球拉起来。没问题。中岛还是先发领先6-5。在今年加拿大大师赛的四强当中，布兰登中岛呢是年龄最长的球员啊，他今年25岁。然后呢霍达尔呢是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他是19岁。利用发球，然后呢正手反斜线快速衔接啊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1: 好，zero， 30了。

0: Demo, full tilt up.
1: ~40-0， 连续的三个局点。好球！双方在第一盘各自爆发。现在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霍达尔呢，在第一盘前两个发球局打得比较挣扎，前前后后一共送出过六个破发点，但是后面我觉得发球局呢逐渐的稳定下来了。来看这个抢七，漂亮啊！这个球，一方面可以看到了大个子的霍达尔，他的跑动能力确实是非常好啊。这个球从左到右，然后追到往前。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岛他的整个在底线的控球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左右的调动，然后呢再放短球。看那个二发，被主裁判喊了擦网。这就是气势分啊，就这一分不仅要赢，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士气这个拉升起来。这是一个进网的一个高压啊，发力打，直接把这个球盯上看台。差一点这个接发球。

啊，这个球霍德尔跑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对角线也是要去拼球了，有一点啊，也是要瞄着制胜分再打。

0: 现在六分过后，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嗯，这一分对于霍达尔来讲很关键。之前已经掉了一个发球分了，所以这个发球分不容再失。刚刚那个正拍对角线方向的重复落点，还是很有效的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平衡和他的移动。现在中岛有一个迷你破发的优势。好发球啊，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岛的这个发球的动作，其实他这个展胸啊，整个展得非常充分，因为有很大幅度的展胸，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不太好判断他的这个出球啊，整个发球的线路和落点不太好判断。你看他展胸展的幅度非常大，6-3，这样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中岛打得非常的积极，也很主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盘整个的发接发环节当中，中岛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今天他在接发环节给霍达尔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自己在发球端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Thank you。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整个今天在底线，就是感觉，中岛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上手、更敢去加速，这个更敢去发力啊，更敢去变线。今天霍达尔在底线感觉稍微显得有一点保守和被动，基本上是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接发球接得很快很深呢，再次挤压到了霍达尔。

哇，很顽强，但是中岛来到网前以后，这个球霍达尔确实是机会不大了啊。尽管在底线两边的救球非常的顽强，但是对方在网前这个优势太明显了。之前我们看到霍达尔六次面临破发点啊，全部挽救了，主要是在比赛初期第一个发球局和第二个发球局各救了三个。哦，加力了，这个球两拍都打在了底线上，第一拍正手拉的这板就压得很深了啊，这拍是压在了边线上，刚才正手那板拉球直线就压在了底线上，这个反拍压边线的制胜分帮助中岛呢兑现了这个破发点，首次完成了破发，第七个破发点上。这是中岛今天的一发的落点情况啊，

这个同样也是霍达尔的接发球接得好，接得很深。中岛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方式啊，两脚一前一后开地。今天中岛在底线确实很敢出手啊。正手的质量，今天中岛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达到了9.3。哇，第四节 ace。这样在第二盘一开始啊，布兰登中岛呢就确定了优势。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横空出世也是吸引了众多网球业内人士啊，包括广大的球迷的关注。我们说了，他年初的时候呢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的门槛了。有一些网球业内人士呢，就是把这个霍达尔呢经常会就是跟辛纳啊相提，就是相去比较，因为两个人都是瘦瘦高高的这种身材，认为他们在打法上啊，包括整个的身体条件啊，然后技术构成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这球也是中岛呢想去尝试主动的变线啊，反拍要变直线，这球过网的高度不够，

哇、哦，好球，好球！嗯，这球外脚还是被霍扎尔判断出来了啊，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身高臂长啊，堵住了外脚的这个角度，迎前的正拍的接发。

好球啊，霍达尔在底线啊，终于有了一些主动的变现。刚刚这个反拍直线借力打力，相当犀利的一拍反击。现在中岛追到平分。这球霍达尔觉得有点遗憾，感觉是一个手上的回发球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接下网了。

0: 啊，霍达尔这个球接发接得很好啊，其实已经有点挤压到了中岛，但是随后啊，这个迎上来的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打得太过发力了。这样我们看到中岛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挽救了两个破发点，15-40，在这种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还是顽强爆发了。
1: Zero chance, love 15.

这球其实接二发也是挤压到了霍达，但是随后中岛的这个反拍的进攻没有能够连贯上，反倒是送出了一个失误。差一点错区了。

0: Once again, the repeating.
1: 这一分也是相持当中啊，中岛的变线主动变线出现了失误。就人们拿这个霍达尔跟辛纳相比较，其实也是觉得霍达尔呢，就是他相当有潜力啊。

中岛还是看准机会，大胆的来到网前，向霍达尔去施加压力。哦，这个球，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其实接的不错，但是我们看霍达尔整个的衔接也很好，又是一个脚边的随机球的处理啊，这个球带到了底线上，不容易。中岛布兰登2001年出生的，8月3号，刚刚过完了自己的25岁生日。

0: 嗯，那这一分还是中岛在底线掌握主动，占据优势。尽管霍达尔很顽强，但是这样还是太被动了。霍达尔呢是这个2006年的球员啊，他是2006年的9月17号，即将迎来自己的20岁的生日。嗯。
1: 好，这是谁？这是谁？
0: 今天中岛布兰登在底线确实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出手。这个霍达尔要求换一双鞋，这个。这个在上一站，就是我们说的华盛顿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霍达尔呢就曾经换过鞋啊，是他当时是在这个男单决赛当中。这个双鞋的鞋带好像是断了啊，他上一站在华盛顿站也是换了一次鞋。然后那一次换鞋大概花了有个4分多钟，啊，所以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是让现场的观众啊，就是觉得有点诧异。然后那一次。那场决赛在弗里茨的发球胜赛局，他又请求了一个医疗暂停。

虽然比赛被中断了一下，但是我们看到中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直落四分，强势拿下自己的发球局，继续保持着在第二盘的破发优势。

多拍的一个相持，最终是中岛在底线出现了失误。其实对于霍达尔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底线正反拍的多拍的相持能力确实是不错的。但是真要是想向辛纳靠拢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的突击啊，底线的这种进攻的体现，还是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现在霍达尔应该是四接一次，四个双误。嗯，中岛呢是四接一次，没有双误。

0: 30 partout. Salut.
1: Team 14. 现在霍达尔又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不错啊，这球内角发得很好。二区内角的落点，这球发得很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看这个二发，这个球中到回球长出了底线。霍达尔刚刚侧身位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出手啊，这个球打的还是挺有质量，有点压边线，打的角度很好。举点今天就中岛在接发这个环节确实是做得非常的

出色，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啊，这个给霍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发完球以后，就对方的这个快节奏的回发球，这个让他确实是连贯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好球啊！这一次利用一发建立优势以后，反拍斜线的这个出手，打开角度，然后随上了，这就连贯上了啊！行进间，我们看啊，侧身，然后呢，让开这个截击的线路和角度，亮出拍头。想吊一个短球，差了一点。中岛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手法上呢，稍微的差了一些。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场上也仅仅出现了一次的破发，就是第二盘开局阶段，那中岛呢是破掉了霍达尔的一个发球局。大家可以看到中岛的这个发球，就是他的转肩转体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啊，再加上他有一个充分的展胸，所以他这个球出来以后确实是不太好判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他整个转肩转体的幅度非常大，

这个变速是挺好的，但是很可惜，最后这个反拍啊打得太偏了。这个球我们看到中岛在反拍打了一个切抽的变化啊，他有一个变速，先切，等你拉起来以后我再加力去打你。他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站位啊。嗯，不错，霍达尔打了一个反击。刚才霍达尔这个正手反斜线的一板拉球啊。这个球拉到了中岛的反拍啊，落点压制得很深，为他创造了这个反击的机会。

这一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也是打得很积极，而且有一些冒险啊，但是呢还是非常勇敢的去发动自己的进攻，去压制这个霍达尔。其实这个比分上对于他来讲是有一定压力的，刚刚15-30落后的。

这一分打丢了，霍达尔相当的不满意啊，对自己这个表现，就是因为他之前攻的太少了，这也主动反拍发力去进攻了，但是手感不在，因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底线的跟随相持，并没有很多主动的这种发力的这种击球手感。接发球没压住，这样中岛布兰登爆发以后啊，现在在第二盘5-3领先于霍达尔。现在年轻的霍达尔背水一战的发球局了。接的真好，反拍的接发球，这个接球就是你看他这个回发球的这个时机，击球的这个 timing 啊，迎上来以后反拍，然后跳在空中，这个球接的非常深。今天霍达尔在进攻端呢，确实啊手感冰凉。这种进攻他打得太少了，整场比赛

0: 嚯、哦，发到线上了。
1: As a top, 15-13。
0: 霍达尔追上一分。

哇，好球好球，这球霍达尔也是被对方拉到场外以后啊，这个反拍没有办法了，也只能是去搏杀一拍。这个球如果再中规中矩的回到对角线的方向很难了啊，接下来自己确实是很难去防守了，所以这一拍不得不也是去拼了。

还是被对方压制调动。霍达尔的击球太过，就是站位也稍微的有一点靠后了啊，整个在速度节奏上还是被中岛压制到了，这样现在中岛布兰登拿到了一个赛点。嗯，没切住啊这个球。霍达尔挽救了一个赛点。

这个二发发的还是不错的啊。又一个双误，今天呢第五个双误。

0: 栏杆七秒。
1: 嗯，中岛的第二个赛点机会，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球霍达尔还是非常冷静的，尽管是对方的赛点，但是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中场以后，半场以后啊，这个正拍的放短球相当的冷静，挽救了第二个赛点。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啊，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Merci。
1: 哇，漂亮的接发球，正拍啊，又抓到了对方的这个二发，分腿垫步上来以后，这拍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这是他今天打的第四个 return ace。底线的相持当中，这球中岛率先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二发，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中岛上来反拍的这个接二发，在高点把角度给揭开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这一局也有七分多钟了。就是发球局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今天打得更

高效啊。终于爆发了。霍达尔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当中挽救了两个赛点，最终是完成了爆发。但是比赛的主动权现在是在布兰登中岛的手中，那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现在是美国球员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胜赛局，拿下这个发球局，中岛呢将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个球中岛打的稍微的有点早，这个击球点有点太靠前了啊，稍微有点早。打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有一定的体能消耗了啊。

这个球，随上的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太够。这个球其实对于中岛来讲，选择发上可能会更好，但是他选择随上打一拍再上，但是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够大。发球胜赛局，这个前面这三分呢，一发都没有发上。对，其实选择发上更好啊，这一次就选择打了一个发上。这是一个二发的上网。好发球，其实上一分很关键啊，就上一分我们看到中岛在二发上选择发球上网，那个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也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决定啊。其实那一分他面临到很大的压力。现在30-30。再上，但这一分，这个球还是，就是你反斜线的这一拍，其实是在霍达尔的预判当中的。现在霍达尔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啊，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中岛今天11个破发点，兑现了一个。霍达尔此前有2个机会啊，但是也没有把握住。哇，漂亮的发球啊！关键时刻啊，中岛布兰登用一记外脚的一发化解了这个危机。

今天让不能，就是让对方不能实现回发的这个发球，我们看到布兰登达到了47%啊，造成对方无法回发的这个发球。二发这个球，霍达尔想站进来啊，想用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这个中岛，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现在这是中岛的第三个赛点，之前在对方的发球局他逼出过两个赛点。想打一个发胜。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费雷拉做球员的时候也是，就是单双打两条线啊，都非常的厉害。

今天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确实是我觉得中岛要做得更好，无论是发球端的表现还是接发球给予对方的这种发球局的压力啊。第四个赛点，

0: 这个球蹭了一下网带，但是我们看到霍达尔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专注度的。这个球蹭在网带上以后，我们看霍达尔接下来这个球啊，他放了一个短球，非常冷静。再回到评分，可惜了，这个球侧身正手直线。感觉好像也有点累了啊，这比赛接近两个小时了。
1: Merci。
0: 霍达尔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这一局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一发的进球率下来了，好球啊，还是敢上啊！这个球霍达尔的接发球还是太浅了，这是中岛在这场比赛当中最艰难的一个发球局。耗时最长的一个发球局。还是没有一发。

哇、哦，压在底线上了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啊，压在了底线上。现在感觉霍达尔呢，就是想把这个比赛打成一个消耗战啊。26拍啊，这个长多拍。第三个破发点。没问题，嗯，相当稳健的这个半场的高压、这局超过10分钟了。

这个球随上的这个时机并不好啊，这个球没有打开角度，而且这个球我们看霍达尔的破网脚下都不需要做移动和调整。漂亮，好球啊！中岛也是顶住压力啊，这个球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啊。

哇、哦，这个二发，霍达尔没有接好。这是布兰登的第五个赛点。哇，漂亮漂亮，超过十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最终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布兰登中岛还是顽强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看到中岛是2-0啊战胜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职业生涯呢首次进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当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发球的策拉，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胶的旋转变化。伊藤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胶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有一些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1: Please again turn off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8.
0: 6-9. 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球，我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数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那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就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0: 5-1.
1: 7-1，
0: 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失误。
1: 8-1，
0: 这球伊藤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1: 1-10，
0: 10-1。

0: 11-1. Game to Wang.
1: 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他戳过来的球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球一样接得很好，踢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0: One love。
1: 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胸脖啊，正手的拍击。

这两分李德美成打得非常凶啊，安迪尔他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好球，两个击长啊，连拿了两分。

这个开局他每天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怡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那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那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让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是转了，

7, 6,

0: 7-0。
1: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这是正常攻指导。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的，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动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垫了一个极侧下，让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1: 1-2

0: 少。
1: 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安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3-8。 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0: 10-3。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罚球抢攻，3-1，王一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一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一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一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蝶，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地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选手陈幸彤来迎战日本选手大鹏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有众选手出战的身影。哦，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大鹏沙月先加速，但是陈幸彤也都能够把大鹏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蒯曼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彤是3-1啊战胜了对方。
2: 5-1。

大唐沙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Eight, three.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同下来发球。

0: 陈腾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彤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藤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藤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1: 5-all。Six.

0: 7-5.
1: Eight, 防住中前卫。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脚。

0: 不变现。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10-5，陈星腾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10-6。
0: 11-6，这样陈幸同拿到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藤沙月。前两局的比赛，陈幸同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藤沙月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
1: Order to serve level。
0: 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藤沙月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幸同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啊。在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都是这种相持球。开场球也被陈幸同给防回来了。陈幸同的发抢。

0: 反手位的相持。这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啊，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个球踢长也吹向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就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0: 再形成相持。
1: 8-6。
0: 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唐沙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1: 8-7。

0: 冲短，再形成相持啊。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鹏发越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鲨月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鲨月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幸彤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手位陈幸彤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同鲨鱼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星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four.

来。

0: 对于陈英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位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Please play.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0: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分陈庆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台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英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得非常准，7-7。啊，这个球大藤沙月太急于出手了。
1: Time out。
0: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庆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庆彤还是接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1: 7-8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一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10-7.
0: 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哭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

0: 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来给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中国联赛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域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程帅鹏，也是利用程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程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啊，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

0: 澳大利亚球队防守。
1: 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邱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啊，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

0: 在高志炎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炎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旭鑫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世炎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想直接调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调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延误再轮转过来，中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要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

0: 但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1: 第一节比赛结束。
0: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涛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 Cooper。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庞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真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真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真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真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Joshi, Australia.

0: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面对田中优子。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王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走步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但主角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油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China ball，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这球打得真快，
1: 对，那对，一共有三次板 ，first， 三球进，time。

0: 小大林计划打成快投。
1: 球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好球，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气氛 leaders 秀派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Chip shot, number 16, holding, foul.十六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Substitution, Australia.
0: 这个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的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份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挡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Final one. Best battle, Sunny 2.

0: Substitution, strike. 制作队换人。黄正林替换王思源。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1: 王伟然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黄春玲

0: 好球啊！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对，中锋线，三次防守。
0: 又反抢回来，看唐明麟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立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2: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1: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就虽然是一个弱盐雾，但是太弱

0: 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接着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炮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 ，Bounce， 进 China Ball， 中国的球

0: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界，
0: 好球，
1: 六三一，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犯规。
1: 个人第一次 first
0: 好球，
1: 二十一，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调回去。
1: 加油声助力在场，中国队。

0: China, Neptune, Kobe, Super League, 神马, Lan Country, Team, Australia, Ball, 全场专线巨星。Out of box. Team China ball.
1: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0: 技法顺，破技，三球线 ，Team China， 中国队反应。
1: 哎，可惜了。
0: 帅的，不行，不行，零号，替人反击。三就行，金帅的。换下零号，胡金秋换上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防守，防守，掌声鼓励，高兴点。阿德巴，太空下来。Yes, perfect. 表达这次球权的最终判罚。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传奇球，对对。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突然的加速。

0: 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爷一起防守，
0: 这时候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那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次进攻打进。
0: 一起防守。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的。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

0: It's a play. Time, number six, 40. Stop rotating, full speed. Stop on my way.
1: 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哲宁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宁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上来，中国队换人，换上王俊杰、陈在鹏，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颖，好人，加油！
1: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

0: 不踏实。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Number 14, him, contact. Substituting, China, 中国联赛人。

在罚球，加油，这不要停。

0: Pushing back, feeling back.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中国队！
1: 好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生四攻，起枪得分。连接。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urth Personal Foul。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于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罚。犯规，而且防守还是很顺。
1: 进球的脚步，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球啊，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参谋。暂停，时间到。

0: 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预备。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0: 打着鼓励鼓励击雷，
1: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0: 后顶，数据三球线。Third personal foul，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1: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0: 进攻的资料库，再次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的，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看到的是越野滑雪的比赛，女子个人自由式技术的间隔出发，这是十公里的赛事，选手之间是按照固定的30秒的间隔来完成发枪。啊，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在本届冬奥会上在双追逐里头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也是挪威女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块越野滑雪的奖牌。他今天也承担着重任了，挪威队的几个队员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越野滑雪的今天这场10公里间隔出发的比赛当中去挑战瑞典队在女子方面的强势和垄断。比赛呢，总长度是10公里，这个10公里是分成3条赛道，3.75+3.75+2.5公里这3段来组合完成。这1.8公里的计时点呢，正好在一个长上坡的中间，所以这个上坡实际上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手们在赛道的第一段表现如何。现在法国选手佩里应该是在这个点创造了新的更好的成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本届冬奥会上呢，在双追逐当中他拿到了一块银牌，瑞典的女子天团开始逐渐出场了。啊，韦恩在1.8公里这个点位并不是最快的，不过没关系，这比赛是10公里的一个较长距离的角逐，像韦恩这样的经验丰富的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好了，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松，本届冬奥会双追逐的冠军，所以瑞典的女子天团逐渐出场了，这几个各顶各的都是极强的竞争力，快速出发开始自己的比赛。好，迪金斯来了，这是美国的名将，今年34岁，平昌冬奥会团体短距离的金牌得主，同时呢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1银1铜，分别是在30公里集体出发拿到了银牌，以及女子短距离拿到一块铜牌。这是美国队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代表人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先看第一个计时点。第一个计时点呢，这个位置可能随着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逐渐抵达，此前的最好成绩的排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艾巴安德森在1.8公里的计时点创造了新的最快速度。卡尔松马上就来了，卡尔松已经是一金在手，所以更有底气。看看1.8公里这计时点，可能马上就会刷新自己同胞安德松的刚刚创造的在这个点位的最好成绩。卡尔松呢，正好是

利用这个上坡超过了比他早一位出发的奥地利运动员布鲁德曼。卡尔松确实在1.8公里这个点位创造了目前为止的

四十多号出发的选手呢是高手云集。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发顺序的分组原则，他会把实力相近的选手呢分在相近的数字，当然具体的出发位次还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那么四十多号五十多号呢确实是高手云集，这很有可能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的选手。迪金斯在这个点位目前是暂时处在第二位，超过了安德松，仅次于卡尔松。这是芬兰的著名的老将尼斯卡宁，四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要出发了。在冬奥会上他有三银一铜四枚奖牌，在8.6公里拉脱维亚的选手埃杜卡创造了现在在这个点位最好的一个成绩。挪威的福斯纳埃斯00后的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否能够去挑战瑞典队在1.8公里这个计时点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自卡尔松的4分整，或者比赛也有意思，这个很难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计时点完全跑出了一个整数成绩，4分整，小数点后一位都是零啊，这个少见。福斯纳埃斯在这个点位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慢了5秒钟。实际上，在过去两届冬奥会上呢，这个10公里的间隔出发女子都是挪威队拿了冠军。但可惜的是，挪威队呢确实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出现了女子方面青黄不接的情况。随着约海于格的退役，那么挪威队呢在女子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断档。实际上，在此前挪威的女子的越野滑雪的传奇比约根啊退役之后，挪威女队呢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些人才的问题。那么约海于格在上届表现仍然非常出色，但约海于格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先是退役，然后2024年又复出，结果到去年2025年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前不到一年，约海于格的退役，这让挪威女队呢确实面临了人员很大的短缺啊，临时的要做调整啊，这也确实暴露出来挪威女队啊在人才储备上在这几年被瑞典队超越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已经进行的本届冬奥会2项女子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总共6块奖牌，瑞典拿了5块，挪威拿了1块，只是1块铜牌，所以这个还是很现实的，非常清晰的能说明问题。卡尔松好像是啊，他是超过了美国的选手斯维布尔。卡尔松应该是今天这项赛事的夺冠热门啊，他在此前的双追逐拿到了1块金牌。双追逐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20公里，就是1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加10公里的自由式技术。今天呢这个人间隔出发是10公里的里程。来到终点可以看看拉脱维亚的埃杜卡，埃杜卡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在4.9公里看看美国老将迪金斯，哎呦，跟卡尔松差了10秒多了，可能过这计时点得到20秒开外了，这个差距挺大的。在4.9公里的计时点呢，卡尔

经是领先了迪金斯有23秒钟啊！卡尔松真是在前5公里比得非常的凶悍。啊，现在到8.6公里的计时点，挪威选手韦恩来了。在这个计时点，韦恩肯定是创造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韦恩来了，应该。这个比赛呢，因为是最后比拼比赛用时，所以每一个选手在撞线之前都得拼命滑。你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的位次的，都得比到力竭。韦恩目前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他可以坐到冠军待定席上。8.6公里这个位置，看看瑞典选手安德松。他超过了韦恩，后面应该卡尔松就来了。这卡尔松今天比的真是太凶悍了，这个8.6公里这个计时点啊，应该基本就能看出端倪了，因为他现在的领先优势非常大。卡尔松要比此前的安德松还领先着38秒钟呢，那他得比韦恩目前在这个点位8.6公里得快了将近1分钟啊。今天估计又是瑞典女队了，要这么比下去又是瑞典队了。确实女队呢这越野滑雪瑞典队的强势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苗头了。除了本届冬奥会已经结束的2项女子的越野滑雪赛事瑞典队全部夺冠之外，更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去年在挪威进行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呢，瑞典女队是包揽了6个小项的全部的冠军。这6个小项和冬奥会的设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别忘了啊，去年的北欧滑雪世锦赛是在挪威进行的，等于瑞典是在对手的家门口拿了6块女子的越野滑雪的金牌。当然了，男子方面挪威队和瑞典女队几乎是对等的强势，挪威男队呢是拿了6块金牌，所有项目全部包揽金牌，而且这6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有他们名将克莱伯的参与。克莱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收获2金了，个人的总共7块冬奥会的金牌，使得他成为冬奥会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差距正在越来越小。美国选手迪金斯这比赛比得有点挣扎，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在8.6公里这个点位上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在8.6公里这个计时点上挤掉了挪威的韦恩，但是后边还有其他选手。迪金斯可能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争一块奖牌了。目前看起来瑞典的卡尔松，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他是遥遥领先，虽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卡尔松完成自己的比赛的撞线之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定下一个高山仰止很难挑战的目标。看看卡尔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8.6公里那个计时点，他应该比韦恩要快了1分钟左右。我感觉他比韦恩的领先优势，可能撞线的时候也得1分左右。这样的卡尔松是啊，前面是安德松完成了比赛，卡尔松来了。卡尔松真得比韦恩这个完赛成绩快了1分钟啊！目前他是领先排在第二的安德松，他的瑞典同胞是46.6秒。这个成绩，其他选手

比起来可就太难了。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卡尔松大概率会拿到他本届冬奥会的第二金了。他此前已经在女子双追逐拿到了一金。这个成绩让其他选手会比较绝望的。你看8.6公里这个计时点，斯林德比卡尔松得慢出了40多秒钟啊。斯林德能不能挤掉迪金斯，为挪威队拿到一块奖牌，现在看起来也有难度了。现在韦恩已经调出了奖牌序列。这瑞典队啊，这瑞典女队搞不好今天这一项又是包揽冠亚军，真是太凶悍了。卡尔松今天这一枪比的是非常的强势，在每一个计时点他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而且是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到最后遥遥领先。美国选手迪金斯来了，他在全力向一块奖牌发起冲击。他在全力冲刺，迪金斯在全力滑起来，他自己也知道目前的比赛情况，他要全力冲一块奖牌。他超过了韦恩，目前迪金斯还有可能去争一块铜牌，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他已经拼尽全力了。斯林德来了，斯林德要拼命的蹬起来，在终点线前。挪威队有没有一块奖牌？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很遗憾，目前在完赛的选手当中他都没有挤进前三啊。卡尔松这个冠军待定席可以做很长的时间，我感觉其他选手很难挑战他了，今天他这优势太明显了。卡尔松的成绩简直是太惊人了。目前他领先第二位的瑞典同胞安德森啊，这也是目前排在第二的选手，40多秒钟，这个优势简直是太恐怖了。卡尔松也是目前完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23分大关的选手，你看他领先安德松46秒，这个优势太吓人了。这是挪威的另一个选手希普森拉尔森。挪威今天的目标就是一块奖牌啊，现在看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机会了，这块奖牌没机会了。全力冲刺争取进前五，最后拿到第6名，辛普森拉尔森。迪金斯呢是目前守着第3位，也就是奖牌位置。美国选手迪金斯，两个比较实力的挪威选手斯林德和韦恩都是排在了迪金斯之后，在第4、第5位，所以挪威队今天恐怕奖牌也没有。而瑞典队呢仍然是牢牢地占据着前2位，卡尔松的第一的位置，他这个冠军待定席我觉得可以把待定去掉，现在基本上形势明朗了。安德松呢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排在第2位。挪威最后的希望福斯纳埃斯也没机会了。

0: tip off. But I'm all over the show. That means we still want to remind you we have athletes just starting, so don't go away, everybody. Let's cheer them on also. They are out there in the center of the playing field, and we want you to give them a huge roar and cheer as they take off, just like we did.
1: 因为这个比赛建国出发呢，是111个选手来参赛，所以前面你看，像卡尔松这样的顶尖高手已经完成比赛，基本上把冠军门槛定下来之后呢，还有选手没出发呢，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几个中国的选手，四名中国选手的情况。那么在4.9公里这个计时点呢，在这个计时点位排名最高的中队运动员呢是池春雪，她在63位，后边呢是伊拉木江在74位。何凯乐和王韵迪还没有来到4.9公里这个计时点。58号是德国选手芬克。现在呢，悬念就在于有没有选手可以去挑战美国运动员狄金斯。狄金斯现在是守着奖牌的位置，他是一块铜牌的位置，目前他暂列第三。前面的卡尔松和安德松可能都太难挑战了。这个越野滑雪呢，这一次我们冬奥会期间也是反复在为大家做介绍，它实际上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的一个基础大项，可以类比成是夏奥会的田径，那么也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目，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有了。芬兰的尼斯卡宁，一会儿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挑战一块奖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现在他已经掉到10几位了。尼斯卡宁这一枪比的可不好，这是曾经的冬奥会奖牌选手。我们回到越野滑雪这个话题上，那么越野滑雪呢，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是历史最悠久的冬奥会赛事，而且在雪上的所有大项当中，它的金牌总数仅次于13块金牌的自由式滑雪，还有12块，在冬奥会上也是仅次于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金牌总数位列第三，在单届冬奥会上现在是12块。那么在历史上的挪威是越野滑雪这个大项冬奥会最成功的国家，他们拿到了52块金牌，123块奖牌，是断崖式的领先，排在第二位的瑞典是32金。不过现在看起来，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形势，瑞典女队和挪威男队是分庭抗礼了。挪威女队啊，确实在约海于格退役之后，尤其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复出又退役，退役复出又退役，在米兰冬奥会之前确定无法比拼，这让挪威女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挪威女队确实出现人才断档，和瑞典队打起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几乎没有能够和瑞典队抗衡的这种顶尖的运动员了，这个很麻烦。今天这一枪瑞典队的卡尔松比的真是太凶了，而且26岁的选手啊，正在一个最好的年龄，卡尔松22分49秒2这个成绩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艾巴安德松处在第二位，差他46.6秒，迪金斯在第三位，所以在越野滑雪女子上啊，瑞典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今天挪威是失意的，他们的几个选手最好的是斯林德处在第4位，和领奖台无缘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璞。
1: 好，大家好，我是郭璞。
0: 汪老师，整个决赛的这里边有哪些技术动作呢？你可以给我们拆解一下。
2: Breaking 的技巧动作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譬如说我的鲤鱼打挺，大家都知道从哪里出现的，
0: 武术。
2: 对的，我们的风车是来自于武术的原型动作，叫乌龙脚柱，很多的空翻采用的，你只要跟毽子有关，那就是来自于体操，它都是可以使用在 breaking 里边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们 breaking 里边的动作一旦被融入了以后，我们在评分标准叫多样性，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变化，动作原始形状的样貌的变化能力。所以说 breaking 在设计各种各样的技巧动作的融入它的时候，我相信 B-boy 和 B-girl 还有教练都会因为这个变化的目标，这个目的，评分标准的这个目的，让它进行再次创造和改编。
0: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能坚持下来？其实是很苦的呀。
1: 因为在我小时候不只学了街舞这个东西，我有学像弹琴、画画，然后民族舞，就是四个兴趣班一周都要上。
0: 你这么多兴趣吗？
1: 因为我妈就是让我学嘛。对，然后当时是这四个里面我觉得能带给我快乐的就是街舞。
0: 所以你是接触到它一下就被它吸引了？
1: 嗯。
0: 那所有练的过程就不会觉得苦？
1: 在开始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苦可以说的。
0: 就对您个人来讲，就入门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1: 对。
0: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我要跳得更好，我要想去打比赛拿成绩呢？
1: 或许就是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吧。
0: 全运会是什么成绩？
1: 上一届是第六名。
0: 嗯，
1: 对，因为他是要像运动员一样去封闭起来去训练，那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真正运动员的感受。
0: 嗯，
1: 其实挺苦的。
2: 其实霹雳舞从入奥开始的那一刻，它属于是比较着急的。最早的时候在2017年，阿根廷青奥会拥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当时的国家队的成立其实给到中国的时间非常的着急。我们在经历那个周期的时候其实是催熟的，等于说是一个催熟阶段。当时的国家队只有一个男子运动员叫商小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X-Rain 商小宇，我是一个被霹雳舞改变人生的人。当时跳舞可是没有体育这个体制的，没有的，只是演出比赛，就是当时的想法没有说什么当运动员呢或者怎么样的，当时想法可能是，哎，我要拿个奖杯吧。进入到青奥会的时候，第一次选拔赛是网络视频海选，他们审核之后，然后邮件的方式通知我说你入选了。但在这之前我都不觉得这个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有这个体制内开始联系我，就是联合会开始组建队伍，那个时候应该是设计中心。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很突然，出现的也很突然，大家都不明白是为什么，连我们自己

0: 这个舞蹈的东西可以进入到奥运体系里面，也不明白，也不理解，然后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
1: The five interlocking colored rings symbolize the five continents, of course.
2: Oh, great.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比其他的国家起步要晚，要晚很多。大家都想着说，哎呀，如果要是能进八强就好了，如果能进八强的话，青奥会就会有中国选手去参加比赛了。我记得当时比完赛回来，我在酒店哭了很久，我自己一个人在酒店哭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五六年的付出确实是得到了所谓的回报，让我看到当时就是所有人都在质疑我，包括我家里人也在质疑我，说你都跳五六年了，对吧？你再跳十年，你跳二十年会有什么发展？我当时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能怎么样，前途我也看不到光明，我也看不到光。但从那次之后，不光我看到光，可能全国坚持跳舞的人可能都看到了光。因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所谓的地上被大众所接受，被国家所认可。那一刻大家可能感觉啊，坚持终于就会看到希望。
1: 阿根廷青奥会之后，中国开始为了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事件开始提前部署，开始提前准备。因为大家都是 underground 的孩子，让他变成职业运动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或者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严肃的一个适应要求。因为奥运会会有反兴奋剂，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胡吃海喝，每天超过十个小时，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的训练，他的作息和他自己的身体的自律各方面，生活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催熟的阶段里边来说的话，首先运动的品质与运动的能力同样重要。张晓雨、刘青怡、于子昂，然后曾莹莹这几位核心的选手，他们本身都拥有着非常优质的品质，吃得起苦，当然也会哭，毕竟都是孩子，然后能够承受压力。所以说在整个奥运周期的时候，大家是非常快速的想要跟世界去掰掰手腕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翔宇。然后呢，学习霹雳舞已经11年了，但在后面很多种各种比赛状态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足，然后路还很长，再接再厉。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瑞苗，今年19岁，是一名霹雳舞舞者，也是一名霹雳舞运动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霹雳舞队队员曾莹莹。
5: No 100% because you're tired. So that's it. It's part of practice. Next week, we have some more day off so you can recover better and feel better. The last one, you'll have 2 days off before Wednesday, Thursday. So when you come here, you'll be 100%.

0: 季军
1: 对
0: 争夺战
1: 铜牌争夺战，中国国家霹雳舞队刘希。
0: 其实两位选手的风格还是
1: 有点像的，
0: 对，但是刘青衣的难度会
1: 更高一点，
0: 高一些，对，他们年纪应该相差不大吧？
1: 应届会小一点，刘青衣的话是2005年的，那应届是2006，哦，那就差一岁，其实差不多。
0: 我记得，
1: 这一套没有见过，本来应该是留在决赛圈的，漂亮，后起90 ，nice，
0: 哇，你真的
1: 是为霹雳舞项目的第一块牌，看一下，一票两票，恭喜刘青衣，获得，
0: 恭喜刘青衣获得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霹雳舞女子的铜牌。

0: 中国在奥运会上拿到了站上领奖台，这是全世界 breaking 行业从业者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比国普年纪大的这一批表率作用，让下一代的年轻的运动员在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大家庭之中，能够更适应竞技体育带来的高压力，在高压力情况下，能够更好的、更直接有效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整个周期节奏。
1: 所以我们从观感上来看，您在参加这个决赛的那个时候，可能更像是竞技体育，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就是很燃、很夯的那样的一种。这是怎么带来的呢？这是比赛本身的吗？还是？
2: 这个我来说吗？
1: 您可以说说。
2: 这个我真的说吗？
1: 你能说吗？
2: 我。
1: 你说你自己的感受。
2: 哦，我。
1: 你参加过那种，比如说街头更街头那种。
2: 参加过。
1: 那个状态和你参加比赛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吗？
2: 对，两个状态是蛮不一样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比体育口的这种比赛，第一个就是比紧张，非常紧张。赛前也会紧张，然后赛中也会紧张，可能就是完赛之后才会放松一些。对，如果就像那种地下比赛的话，大部分就是会去享受，然后不会去做一些死套路，就是可能即兴发挥会多一点，专注于当下音乐带给我的感觉感受去享受舞蹈。对，因为在体育口那种大舞台上面，其实它的能量会有点往外散，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么的集中在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舞蹈里面。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就是参加竞技体育，其实和你真正说完全享受的这种 freestyle 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2: 对，之前老师也说过，就是竞技体育可能比的就是高度，然后地下比赛可能就是深度了。深度就是可能说是，街舞的一些历史文化了，对，这些反正都很重要。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霹雳舞给你们会带来什么？
0: 我就永远看到能够接触到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我身边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也希望我孩子身边也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我相信这是最美好的一种体验和一种渴望了。
1: 所以李老师跟着音乐可以随时随地的律动，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3: 对，还有放享受
1: 享受舞蹈。
3: 对，
1: 对，那波普呢？
2: 我觉得街舞可能给我带来的就是，就像我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一些老师、一些朋友，
1: 更优秀的人。
2: 对，然后接触到各个地方的朋友们。如果我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话，我可能就见过的世面没有这么多，也没有像现在学习到的社会经验这么多。我觉得，
1: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回答，我觉得这就是街舞带来自信和真实，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第12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莫斯托维。在外道出发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99年出生的宁中岩今年26岁，第二次来参加冬奥会。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最终位列第5。

0: 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14秒。目前的实时行进速度，宁中岩要快过对方。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宁中岩进内道，弯道处宁中岩控制的不错，实时速度仍然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宁中岩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二，领先0.11秒。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圈，现在需要宁中岩保持好自己的行进速度，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前600米宁中岩的表现很出色，最后一个弯道，看看宁中岩最后的直道冲刺，漂亮，1分07秒34。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24秒，1分07秒34，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因为本赛季宁中岩在1500米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是1500米的赛事还没有开始，1000米其实对于宁中岩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1000米来找到一些比赛的状态，看看能不能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热身效果。当然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宁中岩也是有实力的。刚才这一圈的滑行，宁中岩的表现非常不错。1分07秒34，宁中岩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第13组，在这组当中也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德国选手，在内道出发的芬恩·索内卡尔布，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滑冰运动员。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德，这是麦克劳德首次参加冬奥会啊！4年之前他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了北京冬奥会。
1: Red.
0: 比赛开始，索内卡尔布这边的启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索内卡尔布。这名选手的冲劲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整个赛季的表现的情况来看，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能够冲出去有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在某一些站某一些场次比赛当中，这个成绩又会滑得比较靠后，所以这可能是这名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解决的。目前两位选手实时的滑行速度啊，都在56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两个人都是落后的，麦克劳德暂时落后0.61秒，而索内卡尔布这边落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秒钟。现在两个人的实时的行进速度相较于之前啊，选手滑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下降。这组当中能够看到索内卡尔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第14组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火星撞地球，在内道出发的就是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男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今年他只有21岁。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杰宁·德布，今年22岁，他也是乔丹·斯托尔兹在国际赛场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项对决，我想对于两个人来说，既决高下，也决生死。

现场现在变得非常安静。第十四组比赛出发，两位选手的起跑都是比较快的。要知道本赛季乔丹斯托尔斯在全部的五站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全部问鼎冠军，现在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他们都是在挑战斯托尔斯在一千米比赛当中的统治力。目前来看，德布要比斯托尔斯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目前斯托尔兹的实时速度能够保持在60公里左右，而德布的实时速度要快过斯托尔兹，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是快啊，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现在德布暂时领先，排在第一，斯托尔兹落后排在第二。在这一项比赛当中，荷兰人德布能够战胜斯托尔兹吗？现场已经有非常大的声浪了，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德布也有一些降速，后程斯托尔兹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超。斯托尔兹现在有着不错的领先优势，最终打破了奥运纪录，1分06秒28，领先1.06秒，乔丹斯托尔兹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德布落后0.56秒，第二个完赛，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水准。随着这一组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三。德布和斯托尔兹啊，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后程斯托尔兹确实能够顶得住。现在男子一千米的两个纪录，奥运纪录和世界纪录，全都归属于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之前的奥运纪录是荷兰名将范维尔德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造的，所以能够打破高原冰场的奥运纪录，这一点对于斯托尔兹来说真的是很难。镜头也对准了中国名将宁中岩，目前宁中岩暂时排在第三。斯托尔兹也将自己在本赛季世界杯的强势发挥延续到了奥运赛场上，而相信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布和斯托尔兹这两位选手的缠斗仍然会继续。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第十五组的比赛，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爱沙尼亚选手马腾利夫，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在这个单项的第七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达米安·茹雷克在外道出发，4年之前在北京男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13，但是在这个奥运周期，茹雷克的进步非常明显。两位选手的表现也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出发。这一枪我们更多的要看波兰选手茹雷克的表现，因为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乔丹斯托尔斯说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一共有三个对手，一个是德布，另外一个是茹雷克，第三个是他自己。由此可见，茹雷克现在的实力确实是被大家认可了。划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茹雷克领先0.05秒。在本赛季茹雷克参加的一千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是三次获得了银牌，这三次全部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上来看，波兰选手茹雷克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茹雷克现在领先0.15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二，最后一圈。而现在我们看到利夫确实掉速掉得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茹雷克的表现。茹雷克滑外道出完之后进直道，来关注茹雷克最后的完赛时间。哇，

0: 儒林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41，排在第四。第十六组也是荷兰选手文内马克的补赛即将开始，他的表现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
1: Ready.
0: 比赛开始，接下来就看看文内马克每一个分段计时的成绩。文内马克的出发抢的是比较快的，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文内马克落后0.37秒。他的这个第一个分段计时是要比宁仲炎慢。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文内马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看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他现在要落后于中国选手宁仲炎，而现在分段计时文内马克只能排在第18。最后一圈，出弯道进直道，最后的冲线，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完赛时间1分08秒46，这样中国选手宁仲炎登上了领奖台。我们之前激动的情绪可以延续了。中国选手宁仲炎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铜牌，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恭喜宁仲炎。虽然在这一枪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有重赛，但是我想宁仲炎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无论结果如何，本身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无悔的一枪。宁仲炎身披五星红旗，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枪，我们由衷的为宁仲炎感到开心和自豪。宁仲炎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吧。美国选手乔丹·斯托尔兹创造奥运纪录，收获了冠军。德布落后0.50秒，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1分07秒34完赛，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的比赛第四组，先来看一看内道的比利时选手塔斯和外道的荷兰选手科奈恩。

0: Subscribe。
1: 比赛开始了。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四位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那荷兰的选手科奈恩，今年24岁，他就是首次参加。当然，他已经在3000米比赛当中亮过相了，他拿到了当时的第9位，而塔斯是3000米的第7位。两个人上来状态不错，200米的计时点都比前面6位选手中的最快的要少用将近1秒。我不知道有多少冰迷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场世界杯分站赛当中，我们频繁看到科奈恩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哦，他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哦，这边的障碍物出现了意外，选手们要小心。两个人状态非常不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正是科奈恩的前辈斯豪滕在我们的冰丝带所创造的6分43秒51。那这一次在米兰的速滑馆，每一天冬奥纪录都会被改写，今天可以吗？这既是从北京到米兰的悬念，也应该是这4年里对于所有速度滑冰优异选手的一段佳话。塔斯今天准备非常充分，他在2600米计时点比前面领先单位距离选手要快出5.76秒，科奈恩也快出了5.1秒。下面他们要挑战的阶段总用时是4分10秒91，没有任何问题。塔斯今年的状态非常不错啊，在欧锦赛当中，女子的3000米团体追逐很冲刺，都是获得了银牌。当然，这是否也存在的很多的选手可能备战奥运，所以呢，在欧锦赛当中没有说特别强势的发挥，这也有可能。但是对于塔斯来说，按照自己的节奏备战很重要。从比利时队的整个的队伍来讲呢，没有具备像荷兰队这种有创新科技、有极大的工作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团队的支持，那么单兵作战更考验自己是否稳定的判断。柯南现在进入一个内道，两个人继续在保持着对前面选手阶段成绩的提升以及冲击。30岁的塔斯正当打之年，科奈恩今天也滑得非常不错，没有任何包袱。选手们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最后的比拼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弯道，塔斯在内道，科奈恩在外道。塔斯从内道超过来，非常接近，现在双方非常接近，科奈恩反超了，最后一圈最后一个直道的加速，他最后一个计时点单圈只用了31.47秒。两个人都比之前6位选手的领先者祖埃娃要把成绩提升了11秒多。柯南前面真的是在跟滑塔斯的时候足够隐忍，在最后一圈最后的一个直道上演逆袭，最后一个弯道，各位

科奈恩是外道，卡斯是内道。这样的话，现在领先的成绩已经变成了荷兰选手科奈恩把持6分46秒27。他最后一圈超上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

河南冲线的画面。本届冬奥会3000米女子银牌得主维克隆德对上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0米银牌得主维德曼，这是维德曼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在加拿大国内的锦标赛当中扮演5000米领滑者的角色，而维克隆德仅仅25岁，在4年之前在北京初登奥运舞台的时候，他还非常的青涩。而前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海伦芬那一站世界杯，他是5000米比赛的王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能拿出什么样的水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维德曼第3次奥运会的征程，是维克隆德的第2次。在这个200米，他们要去冲击的阶段成绩是20秒31，都没有贸然的就把速度提起来。两位选手非常谨慎，也非常有经验。但两个人场上的差距真的还是挺大的，挺明显。维克隆德目前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3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维克隆德说他自己已经卸下了包袱。那么被记者问及，那如果说按照自己的习惯，赛后结束了这比赛之后，如果说得偿所愿，会给教练员发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会发终于还是完成了，后面会打出一连串的表情包，还是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的这种勃勃朝气。来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3分32秒94的成绩。而维德曼现在还在后面按照自己的节奏滑跑。这样的话呢，维克隆德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想敌或者参照物。在这样的比拼当中，我开玩笑说维克隆德就没有办法实施梅雷尔镜像战术，所谓说通过同步对手的呼吸找节奏实现超越，他不用再实践这样的办法，但是能不能去追求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成绩呢？还有最后一圈决胜圈，维克隆德现在是领先前面的领先者2.07秒，但维德曼掉速，那看来维德曼今天的整体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那么接下来维克隆德的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奥运会纪录6分43秒51，没有出现在这块场地上的斯豪滕，看看会面对什么样的状态，很可惜没有能达成。

我们看现场的数据出现了一些误差，没有先显示维克隆格的成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克隆格现在只排第二，他是6分46秒34，科奈恩已经是泪如泉涌，因为他并没有冲击，科奈恩成功。在仅剩两位选手的情况下，荷兰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4岁的科奈恩现在是肯定有奖牌了。维克隆德的双线作战并没有能够收获又一个惊喜，那么这让我们对最后一组东道主选手3000米金牌获得者洛洛布里吉达以及这个项目坚持已久的传奇萨布里科娃同场竞技倍加期待。以目前对我们对萨布里科娃状态的问询和采访来说，他今天恐怕很难和洛洛布里吉达相较高下。来看一看5000米比赛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最后一组结束之后就会给我们答案。这一组是不折不扣的高龄组，35岁的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对阵38岁的马蒂娜萨布里科娃。萨布里科娃呢，在3000米比赛开始之前退出了比赛，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最终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亲友，为了支持他的人，他选择在5000米比赛当中重回这场比赛。究竟5000米比赛谁能够获得最终的桂冠？比赛已经开始，最后一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获得答案。格罗布里吉达在前200米拿出了19秒92的阶段成绩，35岁的他一直是保持着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训练。萨布里科娃在阶段时间是51秒93，洛洛布里吉达呢现在仍有优势。洛洛布里吉达有自己的节奏，这个我们无可厚非。看一看这个计时点，又回到了0.8秒的领先优势。长时间的高海拔训练给洛洛布里吉达从身体不适再复出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他的血红蛋白在提升，最大摄氧量在提高，那乳酸缓冲的能力增强，这对于长距离选手来说这优势太大。现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横线在洛洛布里吉达身后，0.9秒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各位，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洛洛布里吉达的滑跑，他的方式是颠覆荷兰队那种传统的滑行态的方式，他追求的是节奏。洛洛布里吉达也和刚才的维克隆德一样，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挑战，他已经把阶段性领先优势拉到了1秒以上，这会对他后续的滑跑造成利好吗？教练员的大声提醒是要为后面最终的滑跑来留有余地。卡斯现在是非常的沉静，就像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命中缘一样。

0: 格洛布利吉达自己在和自己作战，阶段性他要挑战的领先成绩是5分42秒94，他仍然领先着4200米了。现在他领先的优势在减少，最后的两圈，可见刚才柯南后程的力量有多么强。他现在还滑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之前，进入决胜圈，究竟鹿死谁手？领先的优势还在减小，那条蓝紫色的虚拟线在追着洛洛布里吉达，洛洛布里吉达已经甩开双臂，以幅度来代替步兵滑法，他要打开的是6分46秒27，进入直道，究竟如何？会是毫厘之间的距离吗？6分46秒17，0.1秒，洛洛布里吉达决胜。3000米和5000米双料冠军，这真是奇迹一样的比赛。而这个项目的传奇萨布里科娃也坚持到了终点，尽管他只获得了第11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去看看萨布里科娃的特写，他那份宝贵的坚持，当然这也是属于洛洛布里吉达的坚持，一度离开冰面重新再回来，五次世界杯分站赛没有任何的冠军斩获，却在自己的主场收获2枚分量最重的长距离金牌。坚持是什么呢？坚持就是你陪着自己走了很久的时间，久到很多人都认为你忘了，但你心平气和地记着，一直记着。洛洛布里吉达再次绽放笑容，这回还能看到他的儿子托马索吗？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长距离的个人比赛两次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尽管今天奥运纪录并没有被打破，但是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已经是再度证明了自己。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的比赛。而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啊，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名将之间的对决，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很熟悉啊。在长距离的项目当中，两个人已经缠斗了多年。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里特·伯格斯玛，19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的旅程。外道出发的就是意大利本土作战的名将达维德·吉奥托。吉奥托93年12月份出生，今年32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的争夺当中，吉奥托是差一点能够上领奖台，他是比自己的同胞洛雷洛慢了0.35秒，最终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排名第4。第四组比赛开始，其实两位选手的竞争啊也很有渊源。你像吉奥托啊，他是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铜牌获得者啊，当时他的完赛时间是12分45秒98。而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伯格斯玛最终位列第4，没能登上领奖台啊，就是因为他比吉奥托慢了2.96秒。所以两个人的缠斗其实从北京延续到了这一次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然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吉奥托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是有着更多的遐想。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在三个单项上有比较强的实力啊，一个是5000，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0000，还有一项是团体追逐项目。因为意大利男队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保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项目当中都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比赛比完，他是差一步能够登上领奖台，排在了男子5000米的第4。10000米对于他来说算是绝对的主项，所以今天看看在最长的距离上吉奥托究竟表现如何。两个人现在的滑行节奏都是很平稳，而且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啊差的也不是特别多。滑过4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吉奥托暂时排在第2，落后波兰选手谢米鲁尼2.84秒。吉奥托现在暂时落后4.06秒，两个人现在是不到2秒钟的一个时间差。分段计时，吉奥托暂时排在第2，伯格斯玛暂时排在第3。在这一组对决当中，现在伯格斯玛相当于是采用跟滑吉奥托的战术。从开始之后啊，他就一直跟滑吉奥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哇，两个人只有0.01秒的时间差。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伯格斯玛现在是内道，当然伯格斯玛这边已经是准备啊进外道了。经过9200米处的计时点，伯格斯玛落后2.19秒，吉奥托现在已经落后5.50秒了，比赛还剩下2圈。其实这个后程对于吉奥托来说啊，掉速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伯格斯玛这边已经开始提速了，在最后1.5圈的时候开始提速了，整个滑行过程当中摆臂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1圈现在伯格斯玛暂时落后

0: 1.63秒，排在第二。但是上一个单圈，他的单圈用时30秒08，还在继续的努力滑进当中，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单圈用时。博格斯玛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冲刺的速度更快一些，整个蹬冰的幅度变得非常大。最终博格斯玛12分40秒48完赛，落后1.40秒，暂时排在第二。吉奥托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46秒72，落后7.64秒，暂时排在第四。接下来第五组，这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2006年出生，今年年仅19岁的捷克选手梅托杰伊莱克。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老将泰德扬布鲁门，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9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
1: Go to the start.
0: 伊莱克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夺冠热门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都是参加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速滑男子5000米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布鲁门最终是排在了5000米的第13，伊莱克是收获了本届速滑5000米的银牌。当时在比赛当中，他是比下一组将会出场的挪威名将艾特雷姆慢了2.53秒，收获了银牌。但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今年只有19岁。他也是近两个赛季在长距离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后程很强，就是当别人进入到后程都开始不由自主的掉速的时候，只有他不仅能够保持之前的圈速，他还能加速。这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耐力，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后程的能力。在本赛季唯一的一场男子10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海伦芬站，捷克的选手伊莱克是收获了金牌，12分29秒63，也是他在10000米赛事当中的个人最佳。而这名年轻选手和目前成绩暂时领先的波兰选手谢米鲁尼其实也是老对手了，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当时伊莱克是收获了铜牌。他当时就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吉奥托和亚军谢米鲁尼。伊莱克在整个时间方面的落后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波动，他现在落后的秒数差就是在2到3秒这个区间，相当于在现在这个阶段他把自己的节奏保持得比较稳定，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整个的进程刚刚过半。10000米的比赛对于这名捷克的天才少年来说绝对是舒适区，现在落后的时间是落后2.09秒，上一个单圈滑进了30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进行横向对比了。伊莱克现在暂时落后1.8秒，相较于之前已经有了0.2秒多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回追了0.2秒多。而现在实时的成绩方面，伊莱克落后的幅度已经缩小到了0.6秒，现在变成0.5了。在他面前这条虚拟的蓝线就是此前谢米鲁尼的成绩。经过64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进一步缩小和谢米鲁尼的时间差，现在只有0.34秒的时间差。而现在实时的成绩统计，感觉他马上就要追上谢米鲁尼了。

追平了。看看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他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目前已经划在蓝线之前了。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24秒。比赛还剩下8圈，这个时候能够充分体现出伊莱克这名选手的后程滑进能力。他是一个耐力极其出色的选手，而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老将布鲁门掉速掉的就明显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伊莱克的速度了。伊莱克现在越滑越快，圈速继续保持在30秒以里，他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大声的给予提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10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很具有冲金实力的。在结束500米比赛之后，在伊莱克拿到奥运银牌之后，其实在赛后我们也和这名运动员有过一点短暂的接触。其实现场有很多媒体，他们都在采访最后获得5000米冠军的艾特雷姆，但却没有几家媒体聚焦于伊莱克。我想这可能也给这名小将更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专注于比赛和自己备战本身上。划过8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伊莱克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时间的领先，领先3.34秒，暂时排在第一。比赛还剩下5圈，对于伊莱克来说，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现在领先5.04秒，伊莱克还是排名第一。看看最后一圈他的圈速能不能滑进30秒以内。伊莱克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2分33秒44，领先谢敏鲁尼5.64秒，排在第一位。这样波兰选手范德布恩特已经是暂时排在第四了，无缘领奖台。加拿大老将布鲁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13分00秒01，暂时排在第七位。对于39岁的布鲁门来说，能够顺利的完赛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刚才这一组当中，他输给了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伊莱克。刚才这一枪的滑行，伊莱克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成绩。无论如何，伊莱克已经确保能够登上领奖台，就看看他最终收获的奖牌的成色是什么。男子10000米的比赛还有2位选手最后一组没有出发，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奖牌成色是什么了。第6组出发的最后2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现在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双纪录的保持者。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长距离的名将蒂莫西·卢比诺，这也是他首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拼，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仅排在第5位。其实，在

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艾特雷姆的起跑。因为毕竟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艾特雷姆的起跑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当时起跑的时候，他向后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后来呢，也有人问到了他这个小失误，他说当时啊，他自己紧张极了，肾上腺素飙升，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他说直到滑了接近一圈，我才终于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自己的滑行，找到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所以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还有弥补和补救的空间。经过2400米处的计时点，艾特雷姆现在领先0.72秒，卢比诺暂时领先0.08秒。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当时呢，卢比诺是最后一组来出战，艾特雷姆呢，相当于是在卢比诺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比赛还剩最后的4000米，现在艾特雷姆的时间领先，相较之前有一些缩水了，现在领先0.74秒，比赛还剩下10圈。卢比诺这边落后的时间进一步的扩大了，落后2.4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伊莱克进行对比了。艾特雷姆的领先幅度现在进一步的缩水，已经不领先了。现在落后，蓝线代表的就是伊莱克，这其实也体现着在进入到后4000米的比赛当中伊莱克他整个的滑行确实很稳健，就相当于进入到后10圈，他能够将自己的圈速控制在30秒以里，即便没有滑进30秒，也是非常接近30秒圈速的一个成绩。这个就代表着选手后程的稳定的输出。艾特雷姆现在落后1.21秒，暂时排在第三，卢比诺暂时排在第四，落后3.06秒，比赛还剩下8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滑行的话，两个人对于伊莱克的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弱。卢比诺还在坚持着他的滑行风格呢，就是很喜欢把舌头吐在外面，看上去也是有着些许的调皮。卢比诺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看看经过9600米处计时点的用时，12分12秒05，他现在落后排在第三的博格斯马的分段计时接近3秒。这就意味着卢比诺想要冲击领奖台已经是变得比较困难了。最终还是要看看卢比诺的完赛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他还在奋力的滑行，看看最终的用时，没能超过荷兰老将博格斯马，这样卢比诺排在了第四，艾特雷姆排在了第七，这样冠亚季军的归属已经完全出炉了。捷克的名将伊莱克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收获了金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落后5.65秒排在第二，收获了银牌。荷兰选手博格斯马落后7.05秒，完赛时间12分40秒48，收获了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 柯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的是6-2赢了宾汉姆。

0: 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啊，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1: 是的。
0: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鹏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墨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0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的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要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长居制。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忘了。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1: 嗯，是的。减少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10.
1: Mm. 长台的刹车球，啊，这球控得很好。

0: 那这一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防守的时候呢，他这个预判啊，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1: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2: 26，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2: 27。

射贴赋。射贴 five。

0: 42.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了。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呢、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2: 嗯，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
0: 嗯，
2: 非常准确，
0: 证明啊，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经常观看斯托克的，也很懂斯托克啊。
1: 8。8-1。

0: 88。
1: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台是139。
2: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
1: 嗯，
2: 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四个百分杆。
0: 97。

0: Casaldi 本次中国乒乓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破百。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好像是 11。我看见的 13。我看见的 16。
1: 桑坎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他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0: 我看见了
2: 20。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0: 那塞尔比
1: 单杆138分，这也是平了自己在本次中国乒乓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四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八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平。徐指导，前面的四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2: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当然桑坎姆实际上他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2: 可是桑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2: 对，
1: 桑坎姆您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2: 对。就是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1: 对
2: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1: 是的，桑坎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2: 来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0: 20。

0: 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1: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那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1: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
0: 嗯，
1: 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Surface Four。35。
1: 目前为止啊，桑卡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48. Forty-nine.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再点一下。

0: 这一杆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马上就可以超分。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这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3。

0: 嘿，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2: Sunken, 80, and the frame.
0: 单杆80分，结束了第五局。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十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七局到第十二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4: 对，
1: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界，
4: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啊。
1: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十二局啊，确实是因为萨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了。
4: 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1: 对，
4: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坎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1: 没犯任何错误，
4: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1: 对，
4: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1: 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啊。
4: 对，
1: 好的。
2: 11。
4: 哎，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1: 哎，
2: 你帮上卡 11，
4: 手架别扭啊。
1: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啊。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4: 对。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
1: 哎，
4: 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但是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那个。
1: 对。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4: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1: 啊，
4: 看一眼啊，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的多近了啊！
1: 对，因为
4: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2: 8。
1: 这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

0: 嗯，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
0: 嗯，
1: 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对。

0: 18，
1: 嗯，形成了一个反角度。那这个球呢，就是低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2: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2: 嗯，
1: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嗯，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2: 嗯。

0: Must help you. 25.
1: 同样，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2: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可以打出来了。

0: 还是够立干位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啊。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不过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可能一直在看往上。

房子泄露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三看母把这上面的红球可以打走。

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塞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带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那打球的时候，在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1: 这球不是那么好传啊。
0: 确实不好传。
1: 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带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
0: 对，
1: 啊。
2: 忘了。
0: 好球！这回三番母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啊，
1: 对，
0: 球形比较散，
1: 对，
0: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
2: 啊。
0: 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好
2: 球。
0: 嗯。
1: 17。

0: 24。
1: 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31。

0: 进掉这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
2: 38。39。

46. Forty-seven.

0: 超分的红球。
1: 54。
0: 抹球。
2: 等于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2: 这球传厚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2: 嗯。
0: 62，好球，
2: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Sick the Six。Six to eight. Seven to one.
1: Hmm. 好，三盘七十一分。
0: Seven to one and three.
1: 桑卡姆是追回了一局的。目前是5-8落后马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哇，
1: 好球啊，真准啊！嗯，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0: 啊，这个也巧了，正好是推衣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1: 嗯。
2: Eight.